菜真的是爱到不行，一整个盒子里边全都是黄金。然后还有朋友说 Jason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说但是塑料袋是最近几年才有的，我不攒啊，说买东西回来我都很快就把那个垃圾袋啊，就把那个塑料袋当垃圾袋用了，说不用存，但是其他几项我好像一直都有。说难不成我二十岁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老了吗？啊，二十岁之前为什么不拍花草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装备。在内心当中就还是很爱，是吧？还是很爱。然后呢还有朋友又增加了一条，说再加一个吧，就是开始喜欢盘串儿了，不知道为什么。年龄一到啊，就喜欢盘串儿，就开始喜欢搓啊，开始喜欢拿刷子刷。确实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也会萌生出很多别样的爱好啊。最近啊，又有一股新爱好登上热搜了。我先来说一说，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啊。最近有一股养砖头的新奇风潮在年轻群体当中悄然走红。来，我再说一遍啊！是的，你没有听错啊！你是不是感觉，哎 ，Jason 说的什么呀？我是不是听错了？还是他发音不标准呢？现在年轻人喜欢养什么？来，朋友们认真听啊！年轻人喜欢养砖头。对，就是你想的那个，就是砌墙的那个，就是盖房子的那个。就是那种长长的红红的那个砖头啊，不同于养猫养狗养绿植盆栽啊，现在年轻人无需花费高额的费用去购置器材，只需要你随便啊，在路边啊，在河滩呐、啊，在那个拆迁空地上啊，捡几块旧板砖啊，然后用外卖盒当简易的托盘，每天往那个砖上啊喷清水养护，你就静等就行了啊，时间会给你答案。你就等那个砖面上会滋生出一些苔藓。其实准确的说啊，养砖头是在养什么？其实是在养苔藓。但是呢，专家提醒，就容易，尤其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慎玩这个游戏。因为苔藓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释放出大量的孢子。这一类孢子啊，在生活当中啊，它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过敏源。如果你有过敏性鼻炎或者呼吸道感染的问题，可能会让你变得更加严重。此外呢，如果你长期将潮湿的砖块放在卧室，哎，这种比较密闭的空间，它还会提升室内的湿度，更加容易滋生潮气，会影响你的睡眠和居住健康。是不是感觉养砖头啊？第一次听说吧？真的不得不说，朋友们，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宠物。你像我们把时光往前倒啊，你想想看，二十多年前就是零几年的那会儿，大家养的是什么？养那个 QQ 宠物，对吧？电子的那种，大家是不是都养过？对吧 ？QQ 宠物应该都养过。然后后来呢，还有那种就是像那种电子手表一样的，养那种电子宠物，在学校里边特别流行，你还得给它喝水啊，你还得给它什么喂食啊啊，在那个小的那个电子，类似于电子手表那么大的一个机器上去操作。然后呢，再往前倒，就十年前、二十年前养 QQ 宠物，十年前的时候，2015、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特别流行养那个旅行青蛙，是不是？然后从去年开始，网上又开始流行养龙虾。哎，现在还有人养龙虾吗？怎么好像再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话题了？我想想还有什么啊？还养过什么？对，还有那个。还有前段时间应该也是去年，有很多养那个芒果糊啊，养芒果糊的啊，养芒果糊，把那个芒果吃完了，把中间的糊留着，然后一直养，一直养，一直养，然后上面长的就是那个白白的毛啊什么的。
还有更吃惊的是在水池里边养牙膏啊，养牙膏，咱就不能养点正常的东西吗？养牙膏啊。来，8:08，接下来我们就充满好奇的问一问啊，在您的家里，除了人之外啊，除了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家庭成员吗？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当然了，现在就是如果这么说，这么个养法啊，什么芒果糊啊、牙膏啊、什么什么什么旅行青蛙，包括今天的砖头，如果这么看的话，家里面有这种小猫啊、小狗啊，就已经算是家中比较普遍的，也是比较正常的，对吧？除了他们之外，家里边还有哪些让人比较吃惊的家庭成员呢？比较特别的那种，如果有的话，欢迎你晒晒图，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很期待啊！是结束的一期。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你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姐也。

欢迎回来，8:14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且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同时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原来的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而且草案还同时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好安全头盔。近日有网友发现东方航空 APP 购票页面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勾选即代表航班超售时自愿优先让出座位，该选择不可撤销。对此东方客服表示，目前呢仅有经济舱购票时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具体信息要以 APP 页面显示为准，如果真的遇到了超售情况，超售让座者享有相应的补偿方案。对此律师也表示，将自愿征集环节前置到购票阶段，不捆绑消费，符合民航监管导向。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7亿元，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已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再来关注出行方面，徐州机场航线上新，9月1号起恢复徐州至成都双流航线，该航班由四川航空直飞，每周2、3、4、5、6日21点从徐州观音机场起飞，23点15分抵达成都双流机场，18点15分成都双流机场起飞，20点15分抵达徐州观音机场。徐州至成都每日航班达3到4班，旅客出行选择更为丰富，目前机票价格最低4折已在各大机票销售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开始销售。近日有球迷咨询2026年苏超淘汰赛安排以及明年的赛事规划，江苏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回应，本届苏超常规赛将于9月19号收官，计划10月开启淘汰赛。今年淘汰赛呢一共是有13场比赛，其中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决赛单场决胜，总决赛预计于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那么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苏超是江苏省重点打造的一场现象级赛事，未来一定会和13个社区市政府一起共同办好城市联赛，努力提升城市足球联赛的影响力。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由周深演唱苏超主题曲《热烈盛开》。

周身热烈盛开，这种蓬勃的力量感真的是扑面而来。刚刚收到了一位朋友的信息啊，好久不见啊，蒋绿，他说 Jason 今天是我的生日，早上起来收到了母亲送我的生日祝福，也收到了爱人送我的生日礼物，以及早上起来给我下的长寿面，但是呢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开心。他说我平时啊也没有什么烦恼，只是今天也没有特别的高兴，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年龄大了内心就毫无波澜，说最后能不能祝我一句生日快乐啊。首先啊我想说，就这种心境真的是特别难得的，你想想看，身边当中是不是你能够很少听到我平时也没有什么烦恼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幸福。然后在这样的生日当天能够收到母亲的祝福，然后还能够收到爱人的礼物。而且说之前我们老是说到，说一个人为什么他就是不开心，为什么他可能对于物欲的向往比较强烈，可能会导致自己不开心。但是像您所说的，他说我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烦恼，我觉得这样的境界他是很难达到的所以在今天，那我一定要祝福你，那我就祝您我们就不说那种比较那种常规的祝福啊，那么今天在这儿我们也祝福蒋绿，希望你有良好的睡眠，祝福你有健康的身体，祝福你有前进的勇气，以及万事都平淡的心境。因为快乐不止于生日，而是希望你每天快乐，常常快乐。这首歌曲一定要送给你，也祝福所有八月底过生日的朋友们，来自五月天阿信 Happy Birthday， 祝福大家永远开心，永远快乐，这个才是生活的主旋律。

太巧了，就在歌曲的进行当中，我们有一位做物流的哥哥，也是 Jason 啊，感谢你的祝福。我的生日是8月31号啊，生日快乐！祝所有八月份过生日的朋友，祝你顺利，祝你平安，祝你明媚，祝你熠熠生。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贾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5: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这是前不久周兴哲刚刚发布的国风 R&B 版《永不失联的爱》。8点32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说到说家里面还养了什么啊，比较特别的、比较特殊的啊，妞妞说养鱼、养龟啊，养鱼和养龟现在都是跟刚刚的那个芒果糊啊，跟牙膏啊，啊，跟刚刚的那个还有什么养砖头啊，就是很普通，咱们很正常，很正常啊。然后呢，发了刚刚那个群组里面更新了八大症状啊，峰回路转说基本上啊都是符合的啊，权重 half 说再加一个还喜欢攒包装盒，不忘初心说再加一个开始喜欢吃桃酥。还有朋友们已经在我们的群组里边讨论开了，开始讨论什么呢？开始讨论种菜了啊，讨论番茄。

0: 我特别懂那种感觉。最后祝我上周一生日快乐，祝这位姊妹生日快乐。
1: 祝您生日快乐，找到知音了啊。然后呢，一会儿刚刚这位朋友可能就会发来信息说谢谢你的祝福啊，但是我不是姐妹，我是大哥，我是哥哥。啊，别管是姐妹还是哥哥了，都祝八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再说一句生日快乐。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今天价格只要699啊，在专柜的价格是非常之昂贵的6790，谁买谁都心疼啊！说实话，6790谁买谁都心疼。今天50毫升正装价格是699，效期是到28年的7月，还有1年零11个月的时间。下单会送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大家在用很多面霜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就是刚上脸还行，但是呢睡一觉第二天醒来好像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那么今天这一款海蓝之谜鎏金晚霜绝对是海蓝之谜他们家最贵的晚霜了。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采用了温感双溶黑科技。什么意思呢？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啊，就是呢，你这个面霜涂在脸上，它会先融化一次，然后先是表层修护，然后呢等到你深度睡着了，它会再释放一次深层滋养，促进胶原新生，相当于你睡一整晚，它会分两次持续的给你释放抗老能量，一觉醒来脸蛋饱满紧致，细纹都淡了不少。而且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款粉胶二代，对吧，昨天跟大家说过，说一代它是只能晚上用，二代它是早晚都能用。而且呢用过的朋友都说如果那个粉胶，因为每个人的肤质不一样啊，如果你用起来你感觉怎么好像用在这个脸上之后有一点点的这个油油润润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还可以再配合面霜进行涂抹，那么整个的状态就会清爽很多。所以说用昨天的粉胶配今天晚上的晚霜也是一个不错的组合搭配。而且今天海蓝之谜鎏金晚霜价格是699，直接是50毫升的大正装，还送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相当于用专柜的零头价就体验了一把顶奢的抗老系列。而且刚刚有朋友给我反馈啊，好像每个人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刚刚我们那位朋友好像给我发了一个截图，他说他最终的成交价格是653，因为之前他在商城里面买过东西，里面有积分，然后还有之前领的一些优惠券，然后呢还添加了客服微信，还有这个相应的立减，所以最终他的到手价是653，那真的是太合适了啊，真的是太合适了。效期是到28年7月，699，大家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您自己的这个优惠券啊、积分啊，有没有加客服微信呢，这些全部都是能够抵现当前花的，还有1年零11个月的时间慢慢用啊，来得及，肯定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发的这些，为什么我儿子九岁有的都喜欢呢？
1: 都喜欢吗？
0: 我儿子喜欢养鱼、养鸟、养巴西龟、鳄龟、六角龙、养狗。哎，这两天又喜欢上养花，
1: 又喜欢上养花了。你看多么成熟稳重的爱好。怎么爸爸听起来一声叹息呢？哎，养花呢又开始，兴趣很丰富啊。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2: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晴，25到33度，宿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5到32度，淮安晴24到32度，宿迁晴24到33度，济宁阴24到32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8: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
1: 王栎鑫最新翻唱的《傻女》，跳出原唱女性视角，用男声重新解读了这首港乐经典。陈慧娴的原版是女子沉溺回忆的痴网，她则用低沉有颗粒感的嗓音演绎出成年人理智明知该放下但内心却反复回望旧情的矛盾感。整首歌听起来没有过度的煽情，但是却把那份自我欺骗的执念唱得入木三分，让老歌换发出全新的故事感。一起来听到王栎鑫全新的翻唱《傻女》。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52。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今天价格50毫升正装699，下单还送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如果说面霜主打的是白天防护，那么到了晚上作为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就得用更加专业的晚霜来给足营养，真正做到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那么今天这一款鎏金晚霜呢，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是提拉紧致更给力，用完像是给脸蛋做了热玛吉；二呢是会跟着睡眠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接触皮肤会化成精油的感觉，吸收之后会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睡前涂上它，一觉醒来皮肤也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像是睡了一个美容觉。今天69950毫升正装，核算下来1毫升的价格13.98元，还送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蔡淳佳，爱如潮水。稍后9点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零五幺六

0: 1-800-780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9: 现在是上午9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22-30度，上海小雨28-32度，济南小雨转阴23-30度，南京多云26-33度，苏州多云27-32度，合肥晴转多云24-33度，郑州阴22-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5: I love it，
1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5: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让温柔的旋律漫过耳畔，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在电波当中享受属于自己的片刻松弛。南拳妈妈 What can I do?

南拳的音乐作品一直秉持传递力量与温暖，风格独特，听起来总是很治愈。919 Hit FM 把细碎心事娓娓道来，送给正在收听的你。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王若琳天生就有一副慵懒闪烁天鹅绒光泽的声线，非常适合诠释 blues jazz 这样风格的作品，总有些情绪说不出口，就交给音乐来诉说。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0: 1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个6。

0: 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爱诗云雨过后的风景。2012年他在雨季写歌，不知雨何时会停，如今我们在他的歌声里释怀，终于等到雨过天晴。就像生活经历起伏之后也会慢慢透出光亮，愿这首歌带给你一份释然的力量。杨宗纬，因为单身的缘故。

0: 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俗。
1: 喜欢独处并非意味着甘愿沉沦于孤独的深渊，李宗盛细腻刻画出对杨宗纬心灵深处那份独处的个性，就让杨宗纬在音乐世界里自在遨游吧，无需担忧，无需牵挂。

0: 海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终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0: 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延安，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厦门，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林志炫没离开过。在不经意间，可能一个转身一个回头，就能发现有些人默默地守候在身边，从没离开过，把心事融进婉转曲调，在流淌的歌声之中感受这份独有的温柔诗意。张含韵《鸳鸯戏》。

在等待的时光里，思念的愁绪如藤蔓般疯长，一句小情郎你莫愁，又似春日暖阳，驱散了所有阴霾。这是爱人间温柔的抚慰，用一生相伴的承诺给予彼此前行的力量。音乐缘由会，思念总是悄无声息，在某个瞬间漫上心头。苏打绿，我好想你。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小阿七、酒家、天地之大，还有这酒家。在车水马龙的喧嚣时代，我们都需要这样一处心灵驿站。不管走多远，历经多少风雨，总有一方小馆能容下疲惫，把生活的疲惫都融进这一壶酒里。熟悉的旋律响起，把那些旧时光缓缓铺展在电波之中。周杰伦《夜曲》。

周杰伦的这首《夜曲》正是对肖邦的致敬之作，他将小调情歌与周氏饶舌完美结合，用悲怆吉他和古典钢琴凄美地纪念逝去的恋人。人生总有告别，和过往好好和解也是一种成长。彭佳慧，分手不是不可以。我是晶晶，10点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块。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块，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块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晴，25到33度，宿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5到32度，淮安晴，24到32度，宿迁晴，24到33度，济宁阴，24到32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一座城市藏着无数人的奔波与故事，有人奔赴，有人停留，那些漂泊与坚守都被写进歌声，在电波里慢慢诉说。汪峰，北京北京。

我们奔赴陌生的城市，在这里收获喜悦，也吞下委屈，奋力追寻心中理想，也不断弄丢珍贵的过往。它是独属于一代人的精神印记，是所有异乡追梦人共通的心灵独白。人海茫茫，总会遇见同频的灵魂，懂你的欢喜，也接纳你的细碎。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许你们从没有见过面，却很了解彼此的观点与喜好，或许你们从未进入对方的生活，却总是彼此共情共勉。原来世界上有个人和我一样，这份更具网络特征的微妙心情被这首灵动的歌捕捉到了。继续听歌，刘宇宁，试试。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沈佳润 Why。 这是沈佳润亲自填词的中文作品，歌词刻画了陷入爱情后的矛盾心境，他用 Why 的反复叩问展现当代年轻人面对感情时的困惑与执着。整首歌既有韩系流行的律动感，又融入了华语歌词的性

0: 喂，
1: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

0: 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胡六六、浪人琵琶。爱有千万种模样，有一种是江湖儿女的洒脱与深情，不纠缠，不执念，相逢时心动，离别时牵挂，像浪人弹断弦的琵琶。

王力宏说，写这首歌的初衷很简单，用来纪念友情的重量。节奏松弛自然的说唱，把男性之间直白热烈的情谊唱得鲜活立体。时光往前走，有些遗憾留在心底，交给歌声慢慢回味。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0: 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2度；济南小雨转阴，23到30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苏州多云，27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阴，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蔡依林招牌动作，把节奏交给音乐，释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那些关于理想与青春的憧憬都藏在这熟悉的歌声当中。五月天星空

时光偷走初衷，人海吹散故人，整片星空沉默不语，静静收纳我们所有无人倾诉的眼泪与思念。历经兜兜转转之后才懂得，原来世间最好的幸运是原来你也在这里。有请周笔畅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单瓶售价6790元。今天我们的福利专场，50毫升正装只要699元，下单还附赠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这款晚霜搭载温感双溶黑科技，分两次持续释放抗老能量，整夜修护肌肤，上脸即刻柔润吸收，睡醒之后皮肤饱满透亮。产品效期到28

年七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本次活动专属库存仅有200组，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参与抢购。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0: 绝对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我跟你
1: 说。董家红漫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楼层，或高或低，那里有梦想，有争执，有烦恼，还有成长。在董家红看来，其实是选择，没有人能够定义谁的路，也没有哪一句话能够抹去你的初衷。告别与新生并存，此刻古风曲调婉转流转，描摹一场一眼心动的温柔。许嵩、黄龄，惊鸿一面。

其名，这是一首让人惊艳的合作曲。黄龄曼妙婉转的声线，配合许嵩一贯对于中国风江湖男女惊鸿一面的刀光剑影，快意恩仇如在耳畔。音乐缘由会节目最后分享汪苏泷万有引力，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1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延安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厦门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5: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音乐就是手中的麦克风，尽情释放心底的热忱，不必拘谨，跟着节拍尽情表达，把属于自己的态度。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6: 做一分钟的英雄。 Yo, yo, verse one.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这首歌的前奏再次响起，才发现它早已不是一首简单的嘻哈舞曲，而是一代人的青春宣言，继续在轻快歌声里奔赴内心向往的那片自由天地。许飞，寻水的鱼。

这首歌是许飞首度尝试的轻摇滚，轻快节奏让原本有些忧郁的歌词多了些豁然，多了一些豪气和坚毅，充满了正能量。生活里我们都扮演过不同角色，藏起心事，收敛情绪，那些说不出的委屈与心酸都在旋律之中慢慢被读懂。薛之谦，演员。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

太尾郡左转灯，明明打了左转灯，心却偏偏向右转，明明说了一千遍别再见，却还是想了你一千零一遍。这首歌唱出了感情里的拉拉扯扯，倔强与放不下，趁着尚且热烈，勇敢去奔赴心中所想。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你心里有没有搁置很久迟迟未完成的心愿？等到年岁渐长才会明白，所谓疯狂不过是勇敢活一次，和喜欢的人看星星，牵手旅行，大胆拥抱热爱，不被平庸日常困住脚步。如果年轻时一味迟疑退缩，等到青春落幕，连一段值得回味的回忆都没有。换个听歌节奏，李健《美若黎明》。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假清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晴，25到33度，宿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5到32度，淮安晴，24到32度，宿迁晴，24到33度，济宁阴，24到32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TFBOYS 大梦想家，欢快的曲风，暖暖的音乐律动，怀旧与梦想交融的歌词。这首歌差不多十年了，你的梦想都实现了吗？那些经历过的悲欢都沉淀成生命里独有的芬芳，慢慢治愈我们的过往。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时光的见证，在漫漫的时光长河中给予最温柔的陪伴。愿莫文蔚的歌声如春日耕耘，在每个时光剧场的瞬间，都让我们品味那份从未改变的纯粹与感动。人生本就是一场不停前行的旅途，边走边感受沿途风景，读懂生活的模样。李荣浩，走走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五条人，阿珍爱上了阿强。阿珍不是千金，阿强不是英雄，他们是城中村最普通的男孩女孩，爱得简单又真诚。生活有一地鸡毛，也有抬头可见的星空。爱情不必完美，真心就够美丽。回望来时的路，再整理好心情，继续向着前路出发。蔡健雅、孙燕姿、原点。
1: 永

成年人的感情世界有多少克制和平衡，不是不爱，而是不愿让友情败给爱情，不是不痛，而是懂得有些选择没有对错，只

0: 多勇敢。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

0: 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6度；延安阴，18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长沙多云转阴，27到36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4: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用这首开场曲搅拌出属于今天的独特音乐滋味。邓紫棋，我的秘密。

这一首歌简单欢快地说出了一段暧昧关系，相信很多的情侣都有这一步吧。那种似近似远似有若无的关系是一段感情中最美好的部分，让人憧憬爱情。我的秘密正是说出了这份快乐，这份好感。爱情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圆满，而是慢慢磨合与成长。林俊杰，修炼爱情。

修炼是熬过500次争吵后的理解，是摔门而出又折返的拥抱，是把我没错咽回去的瞬间。真爱从来不是荷尔蒙的馈赠，而是两个笨拙灵魂在岁月里互相打磨。只是不知道那个让你哭过笑过的人现在还在你的身边吗？午间继续听歌。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沈佳润 Why， 这是沈佳润亲自填词的中文作品，歌词刻画了陷入爱情后的矛盾心境，他用 Why 的反复叩问展现当代年轻人面对感情时的困惑与执着，整首歌既有韩系流行的律动感，又融入了华语歌词的细腻表

0: 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区都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激动，难以忘怀。

圣哲在你的身边。爱情是朝朝暮暮的陪伴，在你的身边，岁月静好，未来可期。哪怕世界荒芜，有你便有了整个春天。音符流转之间，藏着我们的欢喜与怅然。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下窗外的雨说停就停，天说晴就晴，可是内心的放晴不会这样迅速。萧亚轩唱的是今天的天气是云淡风轻，声音里带着故作平静的温柔，尾音却藏着一丝颤抖，这份表面平静内心波澜的细腻把握，把成年人的遗憾唱得既真实又让人心疼。此刻热烈的旋律扑面而来，卸下午间的疲惫。萧敬腾、王菲、

0: 爱着梦。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1度。宿迁多云，26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周杰伦《简单爱》，这首歌总是让我们想起学生时期那种纯纯的恋爱，青涩单纯，骑单车看日落，纷繁的世界中谁不向往这般简简单单的情景。或许已经时过境迁，但想起那个曾经一起拥有过简单爱情的人，心里还是会暖暖的。那些爱过后的感慨，藏着成年人的心事，都在歌声里缓缓释放出来。张惠妹《相爱后动物感伤》。

张惠妹的声音既有力量又不失柔美，能够很好地诠释歌曲中的复杂情感。午间时光，不如卸下所有压力与烦闷，跟着轻快热闹的节奏，把烦恼通通抛开，收获一份简简单单的酣畅与快乐。大张伟，倍儿爽。

0: 德，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度，上海小雨28到32度，济南小雨21到27度。

0: 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阴，26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2: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把烦恼暂时放一放，借由轻快的旋律，愿我们都可以守住心底那份明媚的光亮。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我们如今心心念念曾经的飞儿乐团，不仅仅是因为音乐，更是因为音乐里所承载的那些回忆。生活有烟火琐碎，也藏着心中滚烫期许，在歌声里聊聊属于普通人的向往与日常。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

郝云的歌声又极具感染，传递着鼓励与希望。如果你觉得孤独，你可以听郝云的歌，因为他曾经和你是一样，孤身一人在外，为了生活而奋斗。午后犯困的时刻，让热闹的节奏唤醒状态，把满满的活力重新找回来。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用音乐和世界联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等我不习惯你。

0: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
1: 打吧！
0: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比较好。
2: Penny， 打火机。打火机点燃的是烟火，也是爱情的火花。自从那个人走后，火花灭了，烟火凉了，只剩一个人守着满地灰烬不肯离去。那些藏在心底的故事伴着旋律慢慢在电波里缓缓流淌。胡彦斌笔墨登场。

文彦斌巧妙地将书法艺术与现代音乐相结合，将书法的韵味和节奏融入到歌曲中。这种创新的手法不仅让听众在听歌的同时感受到书法的魅力，也为现代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元素。午后的风温柔拂过世间万物，放下忙碌，静静聆听好妹妹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晚风。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6度，延安阴，18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长沙多云转阴，27到36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Love。 徐佳莹的声音就像一阵温柔的风，轻轻拂过心田，让人想起那些与爱人相处的甜蜜瞬间。爱有千万种模样，可以热烈，也可以安静内敛。那些藏在心底柔软的情愫，在午后的电波里缓缓诉说。银河快递，门尼，一人。

开朗是演给世界看的，脆弱才是留给自己的。我们拼命遮挡狼狈，拼命维持体面，只是不想让别人看见最真实也最不堪的那一面。那些无处诉说的委屈，都交由旋律接住心底那份不被理解的怅然。张杰，他不懂。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再见我的女孩。许家豪用歌声诉说了一段因无法承受分离之痛而选择告别的爱情故事。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目光总会不自觉追随对方，简简单单的心动，纯粹又美好。这首歌唱出藏在心底那份温柔的期许。王心凌，当你

首歌收录在王心凌2003年的首张专辑《Cindy Begin》之中，不仅奠定了她清新甜美的风格基调，更让听众记住了这个嗓音灵动的女孩。这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五月天《如烟》，我是雨晴，下个路口见。

0: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1度，宿迁多云，26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生活总有细碎的困顿，而微笑是最好的解药。愿我们都能接住生活里的温柔，带着一份坦然笑意去面对眼前的朝朝暮暮。

每次听这首歌，心情都会瞬间变好，仿佛所有烦恼都被郭靖那甜美的嗓音和轻快的旋律一扫而光，人不自觉地跟着节奏哼唱起来，嘴角也忍不住上扬。继续聆听华晨宇《烟火里的尘埃》。看着

这尘埃就如同我们在茫茫人海中努力渺小却又渴望被看见的自己。我们生活在爱热闹的世界里，可内心有时却百无聊赖。时光匆匆流转，愿那些相遇的瞬间不被淡忘，也愿我们都留在彼此的记忆当中。房东的猫，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沈佳润 Why。 这是沈佳润亲自填词的中文作品，歌词刻画了陷入爱情后的矛盾心境。他用 Why 的反复叩问，展现当代年轻人面对感情时的困惑与执着。整首歌既有韩系流行的律动感，又融入了华语歌词。

0: 喂，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6: 激动，难以忘怀。

李克勤、王鹤野、淼真。这首歌自带浓郁的港式氛围感，李克勤的唱腔是岁月沉淀后的醇厚与深情，王鹤野的声线是年少心事的通透与怅然，两人的合唱恰到好处的共鸣，思念的共振从来都不需要言说，只需要静静感受。随着音乐冲破现实的重重桎梏，向着光亮前行，王菲，光之翼。静静的

请注意，这首关于互联网的歌发表于2001年，王菲冷冽又炽热的声线在机械感的电子音墙中穿梭，完美诠释赛博灵魂的渴望与疏离。这首歌前瞻性预判数字化生存的痛点，既是千禧年的科技反思宣言，也是至今仍具生命力的音乐经典。在音乐之中读懂爱恨里的万般心绪，观者想你的夜。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度，上海小雨28到32度，济南小雨21到2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阴26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陶喆小镇姑娘。小镇里的男孩子虽然没有胸怀大志，但也有善良单纯积极乐观等优秀品质，所以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因为时间在走，每个人也会不停地发展和改变，遇见即是幸运，把这份心动安放在午后温柔的电波当中。何洁，你是我的风景，

回望过去，或许所有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伤痛和曲折，都只是车窗外匆匆而过的景色。当在茫茫人海中遇到想遇见之人时，那一瞬间才是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轻快鲜活的节奏扑面而来，扫去午后的慵懒，南征北战，哈尼宝贝。

0: 到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激动难以忘怀。

成想时光洪流，在时光洪流面前，再深的爱都显得渺小，一放手就消散在人海。这首歌不煽情不呐喊，却轻轻道破，真正的成长是带着回忆向前走，是明明难以做到，却也终会慢慢做到。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与耐心，张艺兴，会好的。

这首由千万人共创的歌曲，把细碎善意谱成旋律，告诉我们不必畏惧低谷，只要心连着心，携手等候，晴空与繁花终会奔赴而来。音乐想自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杨丞琳《仰望》。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6度，延安阴，18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长沙多云转阴，27到36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8: 掌柜的
9: 又赔钱了。
10: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7: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这踹我脸上了。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7: 有福之人。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7: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8: 就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小宝啊可以搜索进来啊。9527在直播间说，甜妹儿你准备到时候参加修多久？你多配点段子管不管？你慢慢发，不然会想你的。我说客观的讲哈，我会发的，但是咱说实话，如果生完的头个把两个星期
17: 不行，
18: 休息为主，
17: 不管，
18: 对，
17: 不可以。
18: 我那个时候我肯定就是得稍微休息一下。
17: 你门门人生完那就上地去是四倍呀？
18: 啊，
17: 那还写啊？
18: 啊，
17: 哪那功夫让你写的？
18: 跨个粪箕子都十大粪去了。
17: 啊，这边生完那边下地干活去了。
18: 啊，恐后就跟他说，哎，我的娘嘞，你还写
17: 啊？
18: 嗯，俺那会儿俺前脚生完孩子，后脚都下地干活了。
17: 你望望你。
18: 你还照两个星期的血，我跟你说，懒儿早通，你知道你那么懒，都不能愿意你这样的。
17: 你刚才他进直播间就一进来就说了，
18: 他
17: 得亏我是个男的，
18: 啊，
17: 我要是个女的，我也得是个那个饿的老婆婆。
18: 虽然他有免责声明了，但是我还是拳头攥紧了，我还是拳头攥紧了。
17: 就这样的就掏他，
18: 这个简单说，你还坐月，我不需要吗？
17: 下地去干活去，那卫生衣服都没干了，那干什么？你还
18: 我说实话，都现代化农业了，你手中都有机器了，怎么你要我给你犁二亩地？
17: 现代化犁恁家哪来了？人家现代化，恁家不行，就得靠你。
18: 来，把你老黄牛撤掉，挂我身上。
17: 哎，就得靠你，那个地没离了。红伞他说：“
18: 啊，
17: 恁俩要不请保镖吧？
18: 不，
17: 就你们说话那得意。你赶紧找个保镖，给，
18: 怕人揍完是吧？
17: 哎是。
18: 哦，
17: 那万一保镖先下手了怎么办？
18: 这个。”于诗琪说：“今天过节，
17: 嗯，
18: 就没有人来要礼物的吗？要个奶茶呀，宝宝什么的。”然后冷雨夜圈了他，要什么礼物？重元节第一道纸。
17: 就该有的仪式，他得有。
18: 什么仪式？非得是？
17: 就家里那该上坟的上坟呢，是不是？你不能忘了这茬，
18: 哎，
17: 对吧？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啊。
18: 牛妈说：“拐子，你把我领回家吧，你不要请月嫂了，我看乖。”
17: 你是那个恶婆婆，你先使劲去。
18: 真警官
17: 啊，
18: 牛妈妈这面啊，这面抱着小孩儿，还睡了啊？
17: 拍的谁？
18: 拍小孩
17: 啊，拍的孩子
18: 啊
17: 啊
18: 还睡了
17: 啊？
18: 俩人心里没有点数吗？还睡啊？姐挣多少钱了啊？哎呦我的个娘嘞，俺不错哈，俺两个闺女啊。哦，俺跟你可不一样
17: 啊！拍着孩子，这说你了是吧？
18: 哎，他就是
17: 你现在不就得一个鲤鱼大厅起来挂个粪箕子就上地啊？
18: 就表达就是牛妈妈呢，就是骂我和他俩，
17: 两不耽误。粪箕子时时刻刻准备着，
18: 是
17: 啊那个锄头时时刻刻准备放床头。
18: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
17: 今天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就是我们想收集一些就是比较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18: 而刚才还要收集啊，还不够多，
17: 不够多，不够多。
18: 我觉得我感受到了整个徐州的恶意。
17: 不让坐，好好坐院子是吧？来吧，各位，还有什么？抓紧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哈。
18: 哎，这个牛妈说。那个，我给你带孩子，你去给我把鸡鸭鹅喂了。
17: 哎，是
18: 什么去母留子？
17: 喂喂鸡，喂喂鹅，地里的地翻一翻。
18: 然后那个鸡鸭鹅碰回了修一修。
17: 哎，是那个鸡屎鸡粪啊，鸭粪，你该铲铲。
18: 哦。
17: 哎，那个鸡哈，它只能吃湿粮。
18: 我
17: 肠胃不行，跟不能吃，直接撒大玉米进去。
18: 我问一下哈，就是说我不能掀着。
17: 哎，你不能，那一点不能。
18: 哦，揣个孩子揣个我身上，我
17: 孩子给人家这带不是吗？对吧，你都卸完货了，你这还不干活呢，你想干什么？
18: 哎呦，
17: 他没让你带着孩子一块去干活，你就你知足吧你。
18: 哦，真的就感谢上苍。
17: 哎，你不用感谢，就感谢牛马就行了。
18: 感谢尤二。
17: 哎，
18: 七姨，感谢牛马以后不会是个老婆婆。感谢海哥以后不会是个老婆婆。
17: 其实恶公公也行哈。如果牛马是丈母娘，丈母娘口碑也不怎么样。
18: 他说的
17: 不是你在外头，这丈母娘也不一定是多好嘛，是吧？
18: 这个
17: 不光婆婆不好。
18: 冷米夜说，就今天真是鬼门大开了，真的，就你早上毒死，包括我这个穷鬼都去。
17: 你不挣钱，你不上班，那不更穷了？
18: 哎呀，谢谢万零零七小宝给我们送的小心心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小宝。
17: 啊，你看布丁丁女士就说了嘛，
18: 啊，
17: 不是说生了就让牛马抱走了吗？
18: 我不能稀罕稀罕。
17: 你又不会，是不是？
18: 这玩意儿，这个真的是我肚子里盘了十个月呢。
17: 你盘了，对你都盘了十个月了，你还想稀罕？你有点太做人不要太贪心。
18: 你好像，
17: 啊，好不好？是不是？
18: 很有道理。
17: 哎，你品，你品品这话是不是的？
18: 好像很有道理。
17: 哎，都十个月了，蹭蹭好点点都让你搁肚子来放着了，你妈该你给人家。
18: 好像我占够了便宜。
17: 哎，该还给牛妈了。牛妈姐也不多占你便宜，也不说了吗？18岁之后就还给你了。哎，
18: 来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天亮说，小的时候我只要给俺妈一说，俺妈我就要我就要我就要，俺妈说你进的要吧，你就要你进的要吧，你要吧。
17: 以至于这样的对话会出现在学生同学跟同学之间的交流当中，
18: 是
17: 啊，你就得给我，那镜子还给你嘞，就这样吧，
18: 镜子也很忙，
17: 镜子忙完这家忙那家，当镜子，你当镜子也不好当啊。
18: 欢迎小张同学来到直播间啊！哎呦，谢谢三生首饰给我们亮的粉丝灯牌啊！谢谢柠檬小宝亮灯牌，欢迎林林总总来到直播间。
17: 哎，于时期说了句公道话
18: 啊！
17: 哎，牛马姐说了
18: 啊，
17: 谁稀罕你的？俺自己不会省啊，
18: 省
17: 啊。
18: 省这都省，
17: 说行动咱就行动。
18: 哎，我最不怕戳漏事儿。
17: 我十几个这会儿你完蛋了。
18: 哎，谢谢豪车先生，谢谢豪车先生送的大心话。小蚕豆说，小的时候我说，阿妈我不想吃这个不好吃。龙肉好吃，你能找着吧？你找龙肉吃去吧。
17: 妈妈，你怎么知道龙肉好吃的？
18: 我闪你，你就知道了。
17: 那小人那狼精就这样说的，哎，就说龙肉好吃，咱也没尝过。你问那狼精好吃吧？
18: 吉泰建台这个姐妹，我没记错，她是个姐妹。
17: 啊，是吗？
18: 她是个姐妹，她说生完孩子
17: 不是啊
18: 啊，不是吗？
17: 我点进去看了，是个大哥。
18: 哦哦，他就很关心我
17: 啊。
18: 他说生完孩子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下。
17: 你看啊，不能老躺床上，对吧？
18: 哎，比如啊，抬个水泥，搬个板砖。
17: 就大哥，你家就接了哪些工程？是不是需要这样的苦力？
18: 你还怪恶毒。
17: 不用干多，就搬个水泥，抬个板砖就行。哎，哇，刚上来真的心里暖暖的，后来心里凉凉的。真的是。然后末路契约，生不生啊？俺都有俩闺女了，人家也有俩闺女了，你有吗？
18: 扯到了。
17: 你操那么多的心，
18: 俺这不是不一开的吗？
17: 哎，还不一，还没认呢。
18: 俺这不是不一开的吗？
17: 对，万一哪天不漏掉了呢？
18: 你等俺要是真是就
17: 这事儿了，
18: 我都能偏回去。
17: 就凭你这句话，也得是个乐，还能让你偏了。
18: 这个茉莉说，乖姐不是天天运动着呢吗？
17: 嗯，
18: 你们在说什么呀？真的，她直播的时候不一直在讨人讨人讨人。
17: 当然是让他，这就是孩子落地，就是出生之后也不能闲着，他自己也不能闲着。
18: 嗯，对啊，
17: 哎，不能这恃宠而骄。
18: 什么叫不能闲着？我反正不能讨月嫂，他讨孩子
17: 也行。
18: 哎，
17: 孩子打小就皮实，你说这是不是啊？你出去闯荡社会了，你是挨他掏比这家里多多了，从小就锻炼。
18: 上午说拐姐油头，你看你说这个话和这个这氛围对不对？非插这一句嘴。
17: 没，上午说我有我自己的聊天节奏。哎，你们都别管我，我自己聊我的，你们忘了提他这茬了。
18: 不得，丁女士说主要是呢就是天气热，提醒他有两个闺女，让他凉快凉快。谢谢你。
17: 哎，什么急躁的脸都冒火。
18: 谢谢你。
17: 羡慕那个脸通红。
18: 欢迎莫凡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进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7: 哎，小风筝说，闺女看电视离得近，我直接说，我说你进去研究。
18: 怎么自己也
17: 你看什么看？
18: 自己也成为了妈妈之后，发现真的能
17: 理解妈妈了，
18: 就是人真的是能两边共情了。
17: 哎，来，你进眼睛眼，他眼都不如你好看，你咋弄进？你脏里边去吧。
18: 吃饭不露菜呢，那我给你拿个披萨子，你进去捞吧。
17: 披萨
18: 就是捞鱼的那个
17: 啊，那个连体裤。
18: 哇，好洋气啊！
17: 不是吗？
18: 连体裤，
17: 胶皮的，漆皮的。
18: 那恁都叫什么？就是那个搁泥塘里捞鱼的穿的那个。
17: 啊，那不连体裤吗？
18: 那连体裤，真的，我真死小孩你。
17: 背带裤。

0: 靴子啊、腿啊，就全部都连一块的连底裤，
1: 对吧？你看丁女士叫披萨，
2: 你不洋气啊！回头你们去买的时候，你们有那个能下河摸鱼的连体裤没有？
1: 带蕾丝的要吧？
2: 蕾丝的它能防水吗？如果能防水也可以。
1: 你要连体裤呢？那这个白色、黑色。
2: 都要都可以试一下。
1: 你看叫劈叉就叫劈叉。
2: 劈叉。你看。
1: 这个欢迎游云小宝来到直播间啊。这个什么。
2: 于世基说了
1: 啊，
2: 你是管你跟你说，你不用羡慕那些生贵女的
1: 啊，
2: 你生贵女有什么用啊，俺家有主专门供那些备胎的。
1: 你们不要老劝我，老动摇。
2: 哦，现在又觉得儿子好
1: 啊。他们劝啥我动摇啥。
2: 万一现在真是闺女，他又不爱我了。妈就这么善变不爱我了。
1: 对，他们劝啥我动摇啥。
2: 这样俩。一儿一女。
1: 柠檬说，那我要抱贝的起。
2: 抱贝。
1: 那玩意能捞鱼吗？
2: 哎，勒死的不一定行，抱贝可能管。或者有大黑鱼。
1: 如果他的鱼塘够大，有喜欢的。
2: 哎，对，也有这样的啦，什么样的都有。
1: 谢谢李亚尔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来宝们啊。
2: 冷爷问了个问题
1: 啊，
2: 还打篮球吗？谁？
1: 我啊。
2: 他。
1: 这个时候。
2: 打篮球？
1: 你说的是那种就是圆圆的这么大，然后
2: 往地上一拍，
1: 我得在篮球场上辗转腾挪，然后咔咔咔，然后再投个三分，就是我
2: 得，对，然后还得跟人家有肢体接触，就能用肩膀扛的那种，
1: 对，是这样吧，就还得跟人撞击啊，
2: 用肚子顶的那样
1: 啊，再
2: 就那个，
1: 然后投个三分呢，呜。
2: 还得绕场一周跳。
1: 你说的是就是我得去做这样的运动是这意思？
2: 那个篮球
1: 是这个篮球吗？啊，我没听错吧？还是你说错了？
2: 当然早就不打了。哎，最近确实也没有打。但是你问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过分了。好吧，不合适。
1: 要不改个吧？橄榄球撞击的更凶猛一些，
2: 跑得更快一些是吧？
1: 哎哎哎哎哎！
2: 但是这橄榄球有护具。
1: 我假期休的更短更早一些。
2: 休的时间更长，
1: 更长。来，小宝们啊，我们这广播端先稍事休息，今天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1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5: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1: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2: 哎，我们一个个来回答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朋友的问题啊。昌吉肉票说的，是100块钱13条视频吗？我说是的呀。能来趟沛县不？不开玩笑。
11: 那
12: 当然开玩笑。
11: 不是，你刚才答应人家了，你先哄完人家了。
12: 当然开玩笑。啊？
11: 人家都准备了，你看人家都说什么？他准备下个月发工资100块钱，聘你来，专门跑一趟拍视频呢。
12: 你又弄死了，他还等发工资得留100块钱，
11: 啊，
12: 就找我。我也弄死，决定开个车到沛县，对不对？
11: 啊，
12: 他连板面都不敢踢，啊，
11: 你死一下呗。
12: 我呸！
11: 怎么了？人家弄死就攒了100块钱，你不配你死一下吗？
12: 那猫爷和龙爷就是真的更过分了。行了
11: 啊，
12: 什么时候了？不少了，还打顿板面了，你咋想呢？不接
11: 他没提板面，
12: 他没提，
11: 但是他刚才提马子肉了
12: 啊。
11: 你说这玩意儿
12: 啊，我爱吃。就说呀，那100块钱13条，要讨200不得给30条？
11: 哎，你等会儿哈，
12: 这要绕一点。
11: 26啊啊啊！这 原来是这样，打包价是吧？
12: 哎，绕一点。那个妞妞说，那个阿姨，我看你正在看你直播，给你点点赞。好宝，你
11: 饿回了吧，宝？
12: 啊，说我说今天妈给做啥好吃的？说我妈做。

0: 晒不舒服，不舒服，今天没给我们做饭吃。我说、哎、要我说哈，有些老姊妹哈，咱都哎呦，没法说。
1: 这亏了谁不能亏孩子呀？
0: 就是你说你咱能咋讲、嗯？对不对？人不是咱闺女。
1: 对，但是俺就是心疼。
0: 哎呦，真咱孙心疼，咱那外人咱能说？俺、哎、要是有闺女，
1: 说轻说重了，这都不合适，是吧？
0: 不做饭，不做饭，那亏啥能亏孩子嘴吗？
1: 对，你自己不吃就不吃了呗，能饿着孩子吗？
0: 哎呦，娘们，咱要说你要闺女要不养，你就拿来给我养。
1: 搁这等着呢。
0: 啊，对不对？啊，不行，俺带闺女下馆子呢，俺不能让闺女亏嘴呢。
1: 就这事是不是也得问问闺女的意愿呢？有什么不用？我饿着挺好的，在家里。你把孩子吓得现在连赞都不点了，都不敢点了啊！
0: 你要说，但是阿姨，我妈给我们买饭，我们没有饿着，不能这样说，妈妈。
1: 你看吧，你看吧，
0: 妈，
1: 你好妈妈。
0: 妈昨天出了不少汗，然后今天给妈妈就是煮一点、用大米煮一点粥，就是不要煮的太烂啊。上面有点那个米汁、米油什么的，给妈妈喝一点，补充一点电解质，补充一点气血啊。
1: 妈怕不是中暑了，让她多喝水就行。
0: 就那个那米上面那个米汁，既补水分、啊、又补津液，还补电解质。
1: 你给她冲点汤盐粉，等等吧，撒点盐，撒点汤，给她又没干水，慈开。
0: 就是一半碗，就一小把大米、白米，然后多放点水，煮一点给妈妈喝，你们也能喝啊。
1: 行了，别嘱咐人家了，人长期肉片搁这等着嘞。风里雨里，我在沛县等你哦。
0: 你拉啥嘞？你有沛县屁眼事儿？
1: 100块钱13条哦。既然板面你不想吃，那就不提了哟。我们君子约定哦。
0: 哎，至于说是不是妈给你们买了开封菜？俺小时候最喜欢吃开封菜了。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家里有时候也会点这个。
0: 还真别说，咱这一代人当了父母之后，你知道其实开封菜也没有那么的不健康。
1: 哎，现在都为他证明呢。现在都有人说你减肥的时候你就吃那个。
0: 我就觉得怕你作为早餐真的就是减某脂什么健某康的神。
1: 你说这句话好恶心啊，减某脂健某康。就感觉你马上要带货了。就专业这一方面没有落下。
0: 是啊。
1: 哎，随时准备上岗。
0: 哎，你就说那个帕尼尼健不健康。
1: 哎，这什么是帕尼尼
0: 啊？那四里
1: 那么
0: 那四里孩子不是、啊、那四里孩子不知道吗？
1: 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过那些东西了。帕尼尼是
0: 帕尼
1: 汉堡王还不一样、啊。
0: 帕尼尼就是什么呢？反正就是俺家经常做
1: 啊，恁家经常做。哎呦，
0: 啊、
1: 这差点
0: 俺妈就是炕的死面饼子
1: 啊，
0: 再腾点个鲜菜疙瘩
1: 啊，
0: 摆两个鸡蛋。
1: 哎
0: 一家伙，
1: 你要否帕尼尼是这个？哎呀，那俺家也能吃着。哦，原来就，然后这陌路线，什么是开封菜呀？
0: 什么是开封菜啊？
1: 就是专门开趟车去开封买了一个菜来吃。
0: 对，
1: 哎，是，就爱吃开封这一口。
0: 啊，
1: 明白了吧？
0: 哎，
1: 你有没有说介绍那么多？你上链接啊？
0: 上
1: 啊！你光介绍你干什么呀？
0: 你小子别让我们违规。
1: 我知道了，你在憋单，是不是啊？一定在憋的，你用专业术语在憋人，你在憋人气。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不烦，你说那个憋大我开始烦了。
1: 你想把人勾引到直播间来，让他们在直播间做停留，是不是这样？气死了这些词儿。
0: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哎，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我们就收集一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0: 嗯，
1: 就给俺这个鲁楠楠，
0: 嗯，
1: 让学学啊，学那阴阳怪气的，就算是是俺来到贵宝地，
0: 哎，
1: 得学一下，好吧？
0: 什么阴阳怪气的话？比如说妍妍说，
1: 嗯，
0: 妈给我点钱，我给你点厚。
1: 嗯、
0: 妈我难受、
1: 啊、
0: 妈我难受，难受往北受。
1: 那你看妈我肚子疼。
0: 肚疼。
1: 他疼你一般疼他。
0: 多吃冰糕。
1: 哎。
0: 哎，多喝那个甜水，冰凉的甜水就好了。
1: 你做的这道菜有点辣。
0: 辣你不吃。
1: 你平时
0: 跟那些狐朋狗友，你搁外头那个什么地锅鸡那个擀面菜那个弄些那个辣椒的都快这都快麻了，我也没看你嫌辣。啊，这可好了，给你给灌回了，搁家里炒这个菜你又嫌辣。妈慌了，搬。
1: 这哎的，拜拜妈妈。
0: 妈，我的那个外套搁哪了？给我脸上了。
1: 嘿，这倒是。 疑问在哪儿呢？我穿着来。
0: 嗯，
1: 疑问搁我脸上了。
0: 你喊他，你喊他，看他应你不？
1: 哎呀，
0: 他都望见你了，你望不见他。
1: 当然，这时候哈，如果你说妈，我收紧了，你喊他，他真答应你。妈妈们，我们要与时俱进，好吧？
0: 哎，还有一种啊，
1: 啊，
0: 我的娘嘞！啊，那手机还能找不住啊？
1: 嗯，
0: 那一天到晚都跟焊个眼上嘞。哎呦，还能找不住那手机吗？咱不相信啊！
1: 你连命丢都不能丢手机
0: 啊！啊，那都是你的命
1: 啊！
0: 那你找手机跟什么银饭嘞？你知道吗？
1: 然后这个，这个一想到别人就是、
0: 啊、
1: 是的。搁哪了？搁我手来了。
0: 啊，
1: 这搁我这，你看不见吗？
0: 这个凯哥修不行啊，是了是了，你可管了。
1: 啊，
0: 真的，有的时候哈、啊，他不是说故意的，就你当了妈之后，这些东西触发了。
1: 但这一点不是说妈妈不好哈、啊。
0: 嗯。
1: 你看爸爸们就不会这样说，爸爸们就很平和呀。
0: 爸爸当然不说。
1: 对呀、啊。
0: 因为爸爸只有一句话。
1: 找你妈，问你妈。
0: 等会儿我去拉个。
1: 哎呀！哎啊爸，我说你，你问你妈；拉我裤子，你问你妈去。
0: 啊，那就爸爸有会讲两句话，找你妈去。
1: 啊，我拉个屎。你看，说实话，这一点妈妈要跟爸爸们学一下，好不好？你这稳定一些啊、哎。
0: 柠檬说：“阿、啊、妈，我想吃大西，吃大西吃什么吃？天上的星星你吃不吃？”
1: 这点心光菜没头。
0: 那大西呢？大西是好来的嘛？啊，那大西都会花钱去。
1: 啊。你等回头咱一家人一块儿去、哎，是一份礼，一家人一块儿去，连这个大西给吃了回本。
0: 吉泰健才说，小时候干活说咬疼，家长说那小孩哪有咬，这个都是这个。
1: 我现在都快四十了，
0: 感觉全国都是。
1: 我都快四十了
0: 啊，没有咬。
1: 我妈都快说你哪有咬。
0: 啊、小灿说啊，兄弟姊妹们，柴油马签了。他说
1: 柴油马签，
0: 柴油马
1: 啊啊啊！
0: 谢谢，
1: 好谢谢。我就是我的车，这能加个柴油。柴油吗？
0: 我跟俺表大说一声，拖拉机加一个，家里的拖拉机加一个。
1: 对，对。等哪天俺的车需要加柴油的时候，俺就问问你啊。
0: 很有用，很有用。
1: 有
0: 很有用啊，很有用啊。三十而立说，哎，就大拐刚才那一字儿，
1: 嗯，
0: 那一字儿
1: 啊，
0: 那个眼神像情报站，
1: 刺头的是吧？都跟他坐着
0: 啊。
1: 他经常，他现在就是搂的，搂里边情报站都跟他这来散播出去的。
0: 啊
1: 哎，老长背档的。
0: 359.6万人说钱丢了，问俺妈的时候，搁哪丢搁哪要。
1: 哎，小时候不都这样吗？
0: 搁哪丢的问哪要。
1: 还有时候就比如说小宝宝，就是突然间摔倒了，还把孩子抱着，我揍他，我揍他，我揍那个地，我让你水疼俺宝宝，那不一样的吗？长大了，你丢地上，你问地上要去。
0: 这个一想到别人说，那个汽油马签了吗？
1: 汽油马。
0: 你那个是说柴油马签那个哥、啊、你给擦擦，
1: 你问他妈汽油马签了吗？
0: 你给他擦擦是吧，咱有问题咱当场解决好不好、
1: 啊、
0: 你给他擦擦的汽油马签吗？
1: 原来这个马是这个意思啊。
0: 是
1: 刚才那个柴油马签了吗？我这个马怎么
0: 不是的，
1: 什么意思的？
0: 咱普及了那么多年普通话，那搁直播间打字怎么还有徐州话呢？
1: 这说实话，我这对徐州话的学习还不够努力。
0: 你忘了让他可早装人笑话咱呢。
1: 没，就是没有笑话，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抱着一颗学习的心来。
0: 小丹说：“啊，四点七五元，
1: 马
0: 马你别说马尖了，你说降价了，
1: 马多钱啊？你到那买一分两分，俺这不是真不知道跑一趟吗？
0: 谁跟你讲白说谎言，白说谎言了？哎，七五元马尖了。
1: 茉莉说了，没马钱还贵了。你俩到底挺谁的、
0: 哎、
1: 啊？
0: 愁死了。
1: 独钓寒江说、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你又错信号了，
0: 没有，
1: 你信号又错了，
0: 没有，你这队伍又跟乱了、
1: 啊、
0: 你
1: 这干什么你、
0: 啊、
1: 来吧找队伍，各位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跟好队伍，我们一块走，
0: 哎呀出发。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华北小雨转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1度。宿迁多云，26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8: 你等会儿啊，这个得放在广告前念。新人唐豆说，甜妹儿俺要和你家闺女定我安心。

0: 定马。
1: 众所周知，俺家目前为止一家三口加三个乌龟一只鸟，没有一个。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你呀、啊，你良苦有出发点是好的，是不是？以后谁再拿他家的小闺女儿给你们家订娃娃亲，那样我肯定不会看错了，好不好？
1: 凯哥睡不醒说，哎、怎么他拐着老崩家崩不住了，太气人了。
0: 你看是新人糖豆说了
1: 啊，
0: 二胎保准是闺女，哎，一定是闺女。
1: 那不是的话，你给我换吗？
0: 他家也是儿子，你没听出来吗？
1: 哦，你在想个闺女口吧？管吗、嗯、
0: 他也是儿子，你还给他换，因为换了换来换去都一样的，有什么好换的？
1: 你这什么闺女跟我换吗？啊，管吗？啊，
0: 你还于世一说了，
1: 你说管、啊、
0: 不管都能弄，
1: 都能弄，
0: 你还跟他黑我孩子？
1: 我没黑，我直接掏的。
0: 他这对他没有，他略过了那一部分。
1: 啊、我练过，练掏。
0: 气死了、怎么能看错呢？
1: 但也得这一顿不娶，
0: 不娶不娶。哎，这是那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觉得这理所应当的。
1: 略略说，快给介绍一下好吃的那个什么烧烤，来吧，各位，你把你们的牙响底的给大家介绍，就他一个人，没有别人。
0: 但是人家也是也问你一个问题，你得回答你住哪一片、啊、
1: 我
0: 不是你，是略略略。又要报你家楼号、哎、又要宣扬你是个楼长。
1: 不是，我你才让他们给我送点啥。
0: 送什么送？
1: 我怕他们送不到地方。
0: 你看略略来徐州玩住在哪边、啊、然后人家就近给你推荐点好吃的。
1: 是是是是
0: 啊，
1: 都是男的。
0: 就什么样都是男的啊，三十二都是公的。
1: 三只乌龟一只鸟。
0: 就是放人这方面一般说是男的。
1: 男的啊、嗯。
0: 不说公的。
1: 啊、
0: 嗯、好吧。
1: 嗯，这个冷雨说，大请起来啊、嗯、就上了一趟猫子，然后收拾收拾国五都奏饭了。吃完饭把舞蹈们扫了扫了，俺妈妈还说我扫的不管我。哎，
0: 你再说这不是鲁南话。
1: 以后不行，搁直播间说就是打虚竹字，打字
0: 不是
1: 打放一方言字，就真的我这个反应的速度特别的快。
0: 这跟俺早上说的一模一样的。
1: 本身人都说俺、节目就不讲普通话了，你这个样子我都只能拿这个直播间出去跟那个可云一样。
0: 可云。
1: 你看见吗老兵，他们
0: 不怪我。
1: 不怨我、他们真的就是舞蹈们那样的飘的，那个字就是那样打的、我只能那样念。老彪
0: 这个你念出来你也得念舞蹈们。
1: 老彪你上到开心客栈吗？老彪你知道开心客栈吗？
0: 妈赶紧吓走了，吓走吓吓人这是、
1: 可云。
0: 然后这个
1: 嗯，
0: 你我爱吃鱼，你说什么呢？
1: 啊
0: 什么叫徐州，什么叫就买张高铁票去东北吃啊？徐州还吃不下你了啊？还哪家徐州的好吃啊？你去高铁站买一张高铁票到东北来吃。你这是说什么呢？
1: 也他说的也对，因为什么呢？东北有很多山、有很多的湖、也有很多湖、他们呢就是徐州云龙山分山和云龙湖分
0: 湖都在那儿是吧？
1: 哎，
0: 东北大哥他们来了咱真不一定啊。咱挡不住啊。
1: 凯哥睡不醒说，哎，你宝宝宴主持人找了吗？找好吗？啊、就是、
0: 他自己上啊。
1: 就是要不然就是以后那沈好好我跟您白日宴就挡那个主持去。你猜旁边这个是干商演。
0: 不是这玩意儿，你妈你当妈的你不自己上。啊，
1: 我
0: 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自己上。啊，还没歇够呢还想在床上躺着。
1: 我不知道说啥。
0: 你手牵就是了。
1: 我。那咱这主持我不知道说啥，我抱个孩子我总不能说那个，哎，那个搁舞蹈门外头的往里窜窜。
0: 主持
1: 啊，这不得主持、啊、
0: 普通话，
1: 不对，搁舞蹈门外头，
0: 哎是
1: 往里窜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挤挤微微微近一点，微近一点，掖肩膀掖肩膀的坐，
1: 白往那一桌微、那旁的桌都还能坐得下。
0: 哎，这也白坐着弄挤是吧？哎，
1: 十七哥、三胖哥，你没有点眼巴头子，那都来了那么老些人了，给人家搬了个椅子，插空也得让人坐下呀。
0: 是是是是，舍得有眼力劲儿一点。
1: 牛妈，你那个炒菜的那个锅铲子抡得快一点。
0: 哎哎是。
1: 长晚了，看看时间，长晚了，都饿了，胀了。
0: 三十而立问了一句问题
1: 啊，
0: 有擦边节目问我，我在他孩子的宝宝宴上，不太好吧？啊，
1: 我报幕吧，还是？
0: 就怎么报呢？
1: 那个是吗？那个牛马姐把俺孩儿抱屋里去，一会儿。

0: 对，咱们有擦边节目，不能让
1: 不让孩子看是吧？就是八岁是不是在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就出去玩去？
0: 老少爷们们把那个筷头子都撂下，
1: 哎，酒瓶子也放下，
0: 那喝汤的咂巴嘴的标准咂巴了，哎，马上咱要看一个非常好看的节目了，
1: 哎、是，就不太合适是吧？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席里边。
0: 五一之前说那白嚷嚷了，端盘子都累毁了。
1: 哦，放哪一桌赶紧的，赶紧指个地儿。毫不抓奸说，那节目快疯了哈。我算了一下哈，再这样下，你节目不哎。
0: 就这个丁女说，乖，孩子满月酒，你的 OOTD 准备好了？这就准备 OOTD 呀、啊？
1: 哎，娶儿媳妇那不得半年之前就开始准备了？
0: 这是孩子满月酒，
1: 孩子满月酒，你再算算，从现在算算还有几个月，是不是该准备了？
0: 也就几个月的事。
1: 哎，怎么孩子出生那不比孩子娶媳妇那更重要？
0: 那您给我个主意吧，好不好、嗯？我就又要我主持人的这个身份，
1: 嗯，
0: 还要是孩子妈妈的这个身份，
1: 嗯，
0: 就我们娘俩都是主持
1: 人。适合穿什么？哎，
0: 还要报幕，你适合穿什么？
1: 适合穿什么？
0: 三十里说，嗯，白拉其他的，咱们做饭。
1: 咱们做饭。哎呦、
0: 丁女士说咋弄呢，上菜太慢了，都饿毁了，你找妞妞妈妈去。还有一个
1: 不是丁女士，你什么你怎么能坐那来呢？
0: 你谁让你坐下了？黑哥让你坐下了。
1: 哎，那个李姐，你数明白吧，你还坐那来？
0: 安排你什么任务不知道吗？那十七个那端菜盘子都累得都削削的，你搁那还坐
1: 着？你搭把手啊，是吧？
0: 你把那个刀子马虾放下干活去。
1: 哦，你看人茉莉就是大方
0: 啊
1: ！OOTD 我出两把红，
0: 我不要你们破，
1: 得给孩子遮点阳，你不能晒着那撒贝的小脸。
0: 你谁家这个把那破伞给我板了？
1: 红伞好，喜庆，你溜好哈，宝贝儿。
0: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说一下，我那个满月球
1: OOTD
0: 喘什么？

0: 九一九 Hit FM。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5: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6: 不是海哥，我不是想伤害你哈，就他们的恶意大过了我的嘲笑。就你刚才
5: 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直播间一点都不 peace， 不像以前。
6: 你刚才露个脸，然后那个
5: 什么叫稀稀拉拉的，什么叫此毛决定的，
6: 希腊的两根头发。我还想安慰他，就是就意思就可能就是说
5: 就是对
6: 希腊的老表的发质，
5: 哎，
6: 就是很好的，
5: 就有外国人的长相。
6: 然后刚讲一下，就是索尼头发稀稀拉拉的意思。猫爷说就是曲水的两根许子，就是那个勺的意思，就是意思就是勺。
5: 我觉得猫爷说的这句话是事实。
6: 哎，然后
5: 等我去理发一进门就老板打波。
6: 莱子说大梦他打波了。
5: 我就是打波了。
6: 大梦他打波了。
5: 我天天自己打波，我气死了。那这直播间人怎么那么这个样子啊。
6: 你看这种旁观对他的对别人的恶意真的
5: 蛮大的，伤害蛮大的，
6: 蛮开心的。
5: 我要哭泣了。
6: 哎，来宝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5: 我是喜拉的小海。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单不见不散，拜拜。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

0: 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了，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度，上海小雨，28到32度，济南小雨，21到2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阴，26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今天的开场来自蔡依林舞娘，旋转起舞，挣脱桎梏，每个人都可以掌控自己的节奏，绽放独有的光芒。919 Head FM 就是爱音乐，毛不易，请记住我。

记忆与爱的力量。真正的离别从来不是分开，而是被遗忘。只要这份思念留存心底，爱就会一直延续。徐佳莹，行走。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伯爵 Johnny 和唐伯虎安妮的合作《伯虎说》，中国风的编曲搭配诉说感十足的歌词与时而点缀的戏腔，充满韵味和美感，给人无限遐想。

王力宏，你不知道的是，藏着爱里隐忍又克制着心事。歌曲带着淡淡的遗憾，诉说感情里的错位，道尽爱而难言的无奈。黄丽玲，天若有情。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6度；延安阴，18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长沙多云转阴，27到36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的青岩路是新旧交织的老街，这里呢有网红打卡的新鲜热闹，更有扎根街巷几十年的老牌烟火。很多老店啊，看着是平平无奇不起眼，却默默地陪伴了老徐州人几十年。在皇城大厦的半地下室就藏着这样一家老店，门头写着肉筋炸串四个字，你不仔细看的话很容易就错过，但是却开了有30多年。最早呢是90年代青年路小学门口的流动小摊儿，后来才有了这间小小的门面。店里呢就3-4张桌子，很简单，但是特别有人情味儿。当年摆摊的年轻大姐如今已成为了和蔼的大姨，这口味道呢却30多年始终如初。他们家的串儿选择不算多，但是都很经典，可以油炸也可以烧烤。招牌的牛肉筋要烤着吃，它不是那种普通的肥瘦相间的肉串，而是实打实的肉筋，口感是特别的弹牙，越嚼越香。羊肉串呢可以炸也可以烤，两种做法都很好吃。烤的羊肉串它有一种炭火的香气，那炸的呢也是特别的嫩。而且他们家的羊肉串有肥瘦相间的，也有几乎纯瘦的版本，因为在学校附近有很多小朋友他不吃肥肉，哎，所以呢就做了一个几乎纯瘦版的羊肉串。除此之外，鸡皮、板筋、豆皮、年糕、豆蔻，这都是我每次去基本上都要必点的。你吃完之后呢，可以来一碗浓稠的藕粉或者是酸甜的瓦鱼儿，哎，这一顿呢才算圆满。

老板说呢，很多顾客都是从小吃到大啊，以前呢是在小摊吃，那时候上学，现在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吃。这家店是下午营业到晚上，不过呢老板经常会休息啊，有的时候周日休息，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哪天可能就休息了，有的这个吃到还得靠缘分。但也正是这份随性，让这坚持了30年的老味道在热闹的青年路里显得格外珍贵和动人。他们营业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到晚上8点钟左右，昨天我是9点多，哎，我想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吃到啊，果然关门了。所以说想吃到美食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看缘分的。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或者是在青年路上的美食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

0: 喂。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 83

0: 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

0: 九天大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有朋友推荐说，青年路上有一家店叫一碗馄饨，说他家呢只做馄饨，有各种馅料的馄饨呢是现包的，鲜肉馄饨汤底很鲜美，皮儿薄馅儿足，还有特色的羊肉馄饨、皮蛋馄饨都还不错。那说可以直接点一份全家福，能够吃到多重的口感。还有十位碎碎念说，青年路上有一个巧巧大刀凉皮儿，得开了十好多年。他说这家店呢有凉皮儿、米馅儿、各种面食、砂锅水饺、馄饨一应俱全，啊，种类特别的丰富啊。他说特别喜欢吃凉皮儿三拼。还有阳光灿烂分享到，青年路上有一家桂林米线，开了很久很久。他说记忆中的徐州最早的米线店呢，就是在堤北的桂林米线。这个米线呢搭配白肉酱，口味不厚重，简单的调味，但是就是小时候最爱吃的那一口。小碗的米线只要7块，价格感人。说炒面也很好吃，上面铺一层红榨菜，咸香提味，很有锅气。哎，真的，我现在吃炒面一定会配米线里的那个红榨菜，它和炒面巨配。那在青年路上还有什么你爱吃的美食吗？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可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各位也可以搜索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有料星球，有很多徐州的美食测评攻略。也希望各位呢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萧敬腾疼爱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6度，延安阴，18到21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长沙晴转多云，27到36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四的傍晚，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咚是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把握住自己的幸福。然后你看，你所看到的惊艳的风景，都曾被平庸历练，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这一生得到的是行囊，得不到的就是包袱，而所有的陪伴都短暂，找到自己才会无惧孤单。

0: 哦，我看到花花给我发了一张这个照片啊，是在那个强基础提效能促发展小学老师专业能力提升啊，这个拼格这讲着嘞，嗯，语言管建起，秩序管建起，哎呦我的妈嘞，你说，嗯，那就不发语音就不发语音，你就那个，你好好听讲吧，啊，好好的提升吧，咱就说啊，花花呀，嗯。Hello， 米老鼠你好，澳洲你好 ，Hello， 米汤你好 ，Hello， 印象城打卡的孙月儿你好，高杰在宅山打卡，欢迎我们的蜗牛，欢迎米酒，欢迎黄山新村打卡的文飞正能量 ，Hello， 你好。Hello， 哎，赵红东你好。周玉你好 ，Kelly 你好，小灿你好，雾你好，幸福小王仔有大派有玲珑，欢迎你们。Hello， 落日在成都快速路打卡，蔡欣你好，简单的谢谢就在身边，远在路上，在南京打卡的豆豆你好，瑞东在康平路打卡，欢迎你。Hello， 在黄河壶口瀑布打卡的舒斌你好，怎么没有看到你啊？只看到了瀑布，哇，好壮观啊！哇塞，这是你擅长配的吗？还是网图下载的？你管。宗强你好，包容，哎呀，感谢华哥，心若在你好，安能要欢迎东三环打卡的雨过天晴。哇，严仔，你是在水山步道拍的？那怎么影子都没有了？你是半夜去配的吗？昨天啊，朋友去还说那个水山步道那人可多了，人满人话都给赶集的来啊。说的本来想去那配个照片的，捏个影啊，结果那一看，我娘来。那都阵头窜动，嗯，那前脚跟前脚掌前脚后跟，嗯，然后就走了。你是咱们去配的呀？你怎么配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呢？水山步道，云龙湖水山步道，哎，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了，燕子。嗯，福利级大道打卡的心如朗月，欢迎你。Hello， 军师你好，小一你好。Hello， 梁金玲你好，移动的心，欢迎卢文辉，欢迎罗伟，欢迎快到碗里来，欢迎祥运猎豹，欢迎小七。Hello， 老四你好。Hello， 半夏半微凉你好。一笔小马艾特祥和太太吴东面烟先生，在老家打卡的老冯不投钢烟你好，康林也要欢迎大猫李子木，欢迎投井盖的贼。投了多少井盖了？你是真是投井盖吗？我不举报你。
1: 打卡打卡，下班打卡。
0: 欢迎阿波罗零五幺六你好，下个路口见你好，小胖子班团 ，Hello 你们好。一个男人爱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昌伟哥说了，实话这会儿准备节目了吧，明天也得要晚去啊，明天我们是新疆游的弟们聚餐的。新疆游弟们聚餐，到时候你们就先吃啊，我等下节目之后我再呼啦一下呼啦一下我再赶过去啊。嗯。

0: 曾经。Hello 啊，这个在阳山路打卡的九州通星，你好啊，三个星号说懂。加班害怕不？今天中元节加班害怕不？一身正气不害怕啊？
1: 祝我周四快乐，打卡打卡。
0: 嗯，
1: 来晚欢打卡。
0: 嗯，欢迎了帽子哥。
1: 听这个开场的音乐啊，不像四花的风格。
0: 嗯，他是库里边自己带的。嗯。Hello， 路况小王子，你好。

0: 哦，高姐说了，施花有软件是可以把照片里面的人全部都删掉，光留景。哦，那他是使用了后期制作呀，是使用了那个，就说加工。哎呀，是这样的吗？
1: 亲爱的施花，我在开元四季打卡。
0: 嗯，我的开心也从南京回来了啊、哦！欢迎 Frank 在观音机场打卡。Hello， 高铁打卡的有王就炸，欢迎你们。根本不是他。在周四的下班路上，董淑华陪伴你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还是在节目里面，都要尽情的去发自己的光啊、不要被别人瞎指挥而乱了方寸。可能这个人会跟你说你的光线应该这边强一点，那个人会跟你说你的光有点刺眼了，还有人会跟你说你的光有一点偏暗偏黄，应该白光再多一点。还有人可能会跟你说你的光线里面不应该有层次，可能又有人会跟你说你的光线里面缺少层次，那你该怎么办呢？你还发不发光了呢？你还活不活了呢？还管不管筋了呢？千万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你只要用自己的能量尽情的去发自己的光就好。喜欢你的你怎么着他都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你即便你是个变色的大灯球子啊，他也能给你挑出刺儿来啊！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尽情的做自己。遇见在四道街打卡，我有看到你，有看到。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海蓝之谜的鎏金碗双50毫升的，然后呢再加海蓝之谜的鎏金水小样15毫升的两个。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就是海蓝之谜的鎏金碗霜。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你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碗霜，专柜一瓶要6790块钱。今天呢，我们也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下单之后再送你两瓶鎏金水，海蓝之谜的鎏金水，每一瓶15毫升的体验装啊。如果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入门款的话，那鎏金碗霜就是他们家的顶配款。面霜主打白天防护，但是晚上才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得用更专业的碗霜来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啊。这一款鎏金碗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是提拉紧致更给力了，用完就像给自己的脸蛋做了热玛吉一样啊。第二呢，就是会跟着睡眠的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你睡上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接触皮肤瞬间就化成精油感，吸收之后呢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薄的膜，哎，睡前呢涂上它，一觉醒来皮肤就是那种又软又嫩又亮的状态，像是睡了一个美容觉一样。给大家算笔账你就知道有多夸张了，专柜50毫升的鎏金碗霜刚才说了6790啊，今天我们是平台搭配美妆抢先购699，拿下50毫升的正装，再送你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啊，就等于是一折出头的价格，你买到了抗老面霜，海蓝之谜的抗老面霜鎏金碗霜。嗯，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7月份，有效期是到28年的7月份啊。还有差不多接近2年的时间，晚霜嘛就是要天天用的。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你那个皮肤你涂了水啊乳啊精华呀、啊、之后眼霜之后，你一定要涂面霜，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白天或者晚上皮肤的水分全部都散发完了啊。之前的时候呢就做脸，他们就提醒就说晚霜那个面霜是一定要涂的，它能够锁住你的水分，如果你没有涂面霜的话，那就等于哎你这弄了一盆水在这儿啊，就吃着这四面朝天，就这样它就慢慢就蒸发掉了。哎，你如果说是涂了晚霜之后呢，像是上面糊上了一层保鲜膜一样，给你牢牢的把水分锁住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眼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雪露式的是花朵的话，雪露式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还没有懂懂微信的朋友你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MO919 的的 FOMO919 DDFM919 啊。另外呢，如果说你想买前两天我们卖的那个面膜阿芙面膜呀，有着补水的，有那个去黄的，有去黑眼圈的，有什么抗那个熬夜的，有什么增白的啥的啊，你想买的话你也可以问我要啊。或者呢你想买我们的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或者呢你想买昨天的我们给大家说的那个粉胶啊，反正都可以啊。今天呢我们主打的就是海蓝之谜鎏金碗霜。

0: 都不是事儿，
1: 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0: 一会儿就没事儿。
1: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0: 那都不是事儿，
1: 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0: 一会儿就没事儿。欢迎金子的爸爸，欢迎香菜萌萌吃。龙天飞马你好。
2: 化作一道光芒，闪下所有伤，看什么都痛快。
0: 这儿我就是说。Les 说打卡，一暑假都没有怎么听你的广播，又听到说话的声音，倍感亲切呢啊！也是的，好久都不见了，我都感觉我一两个月没上班了。嗯，我也感觉我现在的专职工作是导游，嗯，我的副业是电台主播，嗯，倍儿爽。
1: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0: 一会儿就没事儿。
1: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0: 那都不是事儿，
1: 是事儿。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把我亲手缝制的秋裤大秋裤给你套上虽然呢立秋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但是中午的炎热依然还是那么的炎热啊！这首歌的歌词呢是刘畅为一部古装玄幻仙侠剧量身定做的，哎，由音乐制作人谭玄谱曲，两个人一起合成制作。哎，作词人呢在创作前数次阅读原著小说，因为整部剧里面有太多太多让人心凉的劫难，但是呢又有一个让人温暖的结局，所以作词人写这首词也是为了传递给大家凉中带暖的一种感受。歌曲旋律和歌词当中所展现的点点的忧伤与这两位歌手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他们的歌声把两位主人公的三生三世的纠葛娓娓道来，唱出了漫长岁月当中太多的无奈和感慨，阳刚细腻和深情沧桑的两种嗓音的碰撞，仿佛已经把我们带入到那一场惊世之爱当中去了。演唱这首歌的两位歌手，男生的声音当中自带哭腔的特质，女生呢是某一季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哈哈哈哈，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不言而喻。哈哈哈哈。

0: 来台湾总统王喜非常好走，我下保驾了。
1: 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就不好走了啊。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华北，小雨转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华安小雨转阴，26到31度，宿迁多云，26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有不少的听众呢问，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今天的话题呢，因为昨天送那个唯一小串手擀面，我的妈，我都给送远了，你知道吗？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唯一小串手擀面啊，我们的前半句唯一小串手擀面，然后请大家接下句，好吧？唯一小串手擀面，然后你接个下句啊，你想接什么样的就接什么样的，你想接那个就是押韵的就接押韵的，接顺口的就接顺口的啊。我们的上句是唯一小串手擀面，请接下句。

0: 南二环由东向西，长安路那个上南二环那个路口，往西大概有50米吧，发生车祸，
1: 向右前方，
0: 然后去在最右车道。
2: 好嘞，谢谢快到晚点来给我们提供路况。南三环由东向西的方向，长安路上南三环那个路口往西大概有50米，那边有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啊。我们的明天在新城区打卡，哎，九州通信说我儿子在车上都跳起来了啊，爪子给按住。

0: Hello 千城，我又看到你了啊！吴雄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好吃不贵，很哇塞啊！搁板的。
1: 刚跟我最好的朋友分开，我心里很难过。
0: 哎呦，我的能耐肚子嘞！他跟我说的是，你们听到了没有？我们再重新听一下。
1: 我刚跟我最好的朋友分开，我心里很难过。
0: 嗯，刚跟这个最好的朋友分开，那是今天跟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玩了，对不对？这个不是说那个最好的朋友去外地了，你去送他，对吧？是这个，就明天后天可能还会见面，或者说开学又会见面了，是吧？但刚和最好的朋友分开，那肯定心里空落落的，对吧？有一些难过，很正常。哎，明明刚才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啊，然后一转眼，哎呦妈呀，就要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心里就像被揪了一下，对不对？这种感觉你知道叫什么吗？就叫舍不得，就要有一点难过，有点委屈，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可以想想，就你们在一起玩的那些开心的片段，也就是你就允许自己难过那么一小会儿啊，因为分开也不是结束，还可以聊天啊，打电话呀，然后过两天还会见面的哦。等下回再见面的时候，再跟我一起分享一下你开心喜悦的心情，好不好？啊，能蛋肚子啊，猫囔囔。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小孩啊，就是会把这个好朋友在心里面这个分量看得很重很重，好朋友好像就是自己的全世界，好朋友就是自己的唯一啊，才好啊，四瑶姐姐家的小宝贝，给你一个大大的抱抱啊！哇哇！
2: 亲爱的吃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愚人打卡，刚刚下班到家，
0: 哎，
2: 快来打个卡。
0: 好嘞，向日葵，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半句是，上半句是唯一小串手擀面，然后请你接下半句。今天我们依然会抽取两位幸运的听众，送上唯一小串手擀面88块钱的现金券啊。我们的上半句。

的双眼，在这天上地下，无论何时，无论何处，只要你不负我，我便永远不会弃你。哎，这些话呢，都是体现出了夜华对白浅的爱。你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夜华或者是白浅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继续找吧，哈。

都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唯一小看小串手擀面，请接下句。哎，可以是押韵的，可以是你心里面想要表达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在广东潮州，这个健身男子喝完酒之后呢，掰手腕，导致那个就是骨折了，胳膊骨折了啊。然后这个牛先生他是拍视频的，他就说有一行人在家里面喝酒，兄弟呢想要展示一下男友力，一口气做了四五十个俯卧撑，后来呢掰手腕，然后就那个大臂就那骨折了，听见很脆的一声音哈，就咔嚓咔嚓嘎巴一声骨折了，后续准备做手术，就奉劝广大的网友引以为戒，酒后千万不要逞强啊！听到骨头断掉的声音，我的妈呀，真的是都惊呆了，毛骨悚然，第一次听到如此清晰的骨折的声音，实在是可怕，你想想当时得有多疼啊，我的妈呀，胳膊骨折了，你说骨头这么脆哈，先不着急接，你可以去先去查一个骨密度啊，什么微量元素啊啥的，再加上现在的饮食和生活规律，就很多人体格都不如之前，就真的就以前的时候在学校老师都说禁止掰手腕儿，然后在大学的时候老师也说禁止掰手腕儿，然后这太容易断了。可能是骨密度就是不大密了，我呢我一直觉得我的骨密度挺密的，因为你就看我整个人，他们会觉得我也就是八九十斤的样子，但是实际上我是110多斤，当然这个夏天不行，我现在只有100零几斤了啊！我出去就是出去带队，然后呢整个人瘦了8斤啊！但是我就看上去我也不像100零几斤那样，我像80几斤啊，现在更像80几斤或者70几斤。然后说那你不像啊，我说我一上秤你看看，我确实是100零几斤啊，然后他们就说啊那怎么回事，我说我可能是个硬骨头，我骨密度大，我不容易得骨质疏松啊，这骨头牙秤可能是啊。记住啊，喝多了酒，不管你平时健身还是怎么着的，还是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男友力，还是展示一下自己有多闷啊，展示一下自己是力量型选手，都得悠着点啊，悠着点，喝完酒之后你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感觉给你个杠杆你能撬动地球了。好嘞，我们再来说最近呢，在甘肃陇南啊，有一只家猫啊，就家里面养的猫猫啊，出去之后回来叼回了一米长的大蛇，叼回了一条一米长的大蛇啊，我的妈呀，然后家里面这个女主人一看，哎呀我的娘了，不得了了，吓得跑出去了啊。然后这个店主马女士就说，她在开店的时候呢，自家8个月大的猫咪捕获了一条长约1米的蛇，叼着返回店铺，邻居是最先发现的，连忙进店告知说不得了喽，那家这个小猫叼回来一只大蛇啊！然后邻居提醒的时候呢，猫已经到了马女士的脚边，就走过来了，就光着脚的孩子正要抱猫啊，差点踩到了蛇，你说啊，那小孩也不知道那猫那叼的是什么啊。马女士呢受到惊吓，就是一路呵呵拉闲着跑出了店啊，那热心的邻居呢帮忙，从找到工具之后把这个蛇带出了店铺，最终呢到附近的河道去放生了。太吓人了，可能猫猫它在叼回蛇的时候，它心里面想的是，主人我打猎回来了，看我给你带

0: 带来的辣条。
1: 猫猫进门的时候真的好威风啊，在跟主人展示自己的战利品啊。好笑的是，蛇被赶出家门时，小猫还就是步步紧跟着，好像在说你不吃你不要浪费。哎呦我的妈嘞，你说啊，你说你说说多吓人。猫就是虎对吧，虎本来就克蛇，女主人看是真的吓得不不老情了，不过最后放生了，挺好的，都没有受伤啊。猫呢可能也看过新白娘子传奇吧。一看见大蟒蛇心想我家里主人的姻缘来了，为了主人的千年姻缘硬生生把大蟒蛇拖回了家，挺吓人的。嗯，我们再来说，最近呢有一位爷爷突发中风，然后这个两岁多的宝宝察觉到危险之后果断的跑出去向邻居求救啊。第一户邻居家中没有人，那只小孩呢，两岁的小孩也没有放弃，继续跑向其他的邻居啊。这个情绪绷不住，一边哭泣一边赶路，哎，成功叫来邻居，给爷爷就是这个抢下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啊。网友就说，才两岁多的宝宝真的是太机智了，孩子又勇敢又冷静啊，聪明又机智，两岁啊，太厉害了。正常的孩子可能只会吓哭，对不对？坐那就在那哭啊，爷爷爷爷呢，这个宝宝太厉害了，勇敢冷静的去处理碰到的事情，以后绝对能成大事儿啊。爷爷爸爸妈妈应该教育的都很好，宝宝情绪很稳，聪明勇敢。等爷爷恢复之后抱着大孙儿啊说，哎呀大孙儿啊，你救了爷爷的命啊，以后爷爷的养老金，爷爷的私房钱，爷爷珍藏的钓鱼竿啊，全归你。可能宝宝想要的只想要个会唱歌的摇摇车。

XYT 说，唯一小串手擀面怎么吃都吃不厌，哎，唯一小串手擀面吃了一遍又一遍呢。银耳说，昨天我以见了面啊，吃的我满脸都灿烂啊，昨天去吃了味道还不错吧，是吧。晴天波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吃过之后那才算啊。小韵说，唯一小串手擀面排队再久也不遗憾啊。雅雅说，唯一小串手擀面这周都在把它盼啊。从这几句话里面感受到了大家对唯一小串手擀面满满的爱啊。一会儿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对你爱爱爱不完》。

0: 下个路口竟然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劲道鲜香回味长，但是你这个小串的串打错了啊，不是川，不是四川的川，是小串的串，羊肉串的串啊。嗯，
1: 来，您听着，您听着，下大了这会儿。
0: 啊，外边下雨了吗？下雨了吗？外面下雨了啊！外面下雨了吗？你是在哪里？是在徐州吗？我来的时候，我怎么感觉还是挺清朗的？下雨了吗，各位弟们？哎呦妈呀，我看米糊糊发的啊，这云像个啥，像条龙哦。哎呦，这也是的呀，看着像乌云密布的样子哈。唯一小串肖申克的救赎，唯一小串手擀面，地地道道徐州味儿哦。有王就炸，唯一小串手擀面，烟火人间味最鲜。哎，不挠我了，你别说了。妈，Hello 活着，我看到你了。

0: 是花是花，我在和平路打卡。
1: 嗯，
0: 唯一小串手擀面，天天吃来都不厌。
1: 哎呀，能能啊，你别说了，你别说，还真行嘞啊，天天吃来都不厌啊。Angels 说，唯一小串手擀面，等待市花88元现金券。啊，唯一小串手擀面，吃过才知管不管啊。
2: 唯一小串手擀面，张开大嘴抓紧炫。
1: 张开大嘴抓紧炫，一边炫面一边炫串啊。
3: 小串手擀面吃过人人都称赞
1: 啊、哦！唯一小串手擀面吃过人人都称赞啊！不挠不挠不挠啊！风吹着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上句是唯一小串手擀面，请接下句，可以押韵啊、可以顺口溜啊、可以是自己的感受。唯一小串手擀面，请接下句，我们将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唯一小串手擀面的88元的现金券，送上唯一小串手擀面啊，88元的现金券。唯一小串手擀面呢，也是在徐州经营了10多年的本地的老牌的炭火烧烤店了。他们家主打的就是本地小山羊羊肉串，还有鸡汤手擀面。羊肉呢是现切现穿的，炭火烤的肉香十足，手擀面呢汤头鲜美，搭配特色的甜小菜和肉末，面条特别的劲道。他们家的特色还有油包干，还有羊肋条、白串。这个地址呢是在鼓楼区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风尚米兰北门啊，之前呢是一家店面，现在呢已经扩大至了2个店面，近1000平，近100张桌子，停车非常的方便。营业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钟。哎，晚上去吃晚餐啊，或者说是这个亲朋好友聚餐啊，或者说晚上想吃点夜宵啊，这是非常好的好去处。唯一小串手擀面，哎，我们今天呢将会从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抽取2名，送上唯一小串手擀面88块钱的现金券。

0: 手串手擀面，徐州多开几个店。
1: 你们听到他说的是唯一小串手擀面，徐州多开几个店。这么难。
2: 嗯，下雨喽，我这快到家了。
1: 嗯，
2: 有点要下了，赶紧走，别下大了。
1: 可能有的地方它已经下大了啊，有的地方它就是快下了。那各位行驶在下雨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啊。还就是这个雨还没有波及到的路段呢，那就抓紧时间，我们就快点回家啊。但是也得按秩序行驶啊，也不要这个加塞，也不要抢行，遵守交通规则。木蛋说：“唯一小串手擀面我没吃过，我想见世面。”哈哈。徐州地方小，遍地是老表，说吓得哗哗的，我的天哪！哎呦，你这是在哪一片儿？你这是在哪？吓得还不老小了，我的娘了！咱这说这个天，说下就下啊！前一段还非常的灿烂，下一段就噼里啪啦瓢泼大盆。

轩轩啊，说这个唯一小串手擀面，一口下去赛神仙。嗯，开心说开元没有下雨啊，这个月饼说现在是有一点变天了，但是还没有下雨。靓仔给我发过来了，唯一小串手擀面，这是风尚米兰店是不是？你已经去了，我的妈呀！啊，红色的大牌子，上面是黄色的字儿啊，唯一小串手擀面，哎，你这就去了还是路过呀？靓仔，里面请。

对了，今天下节目之后，我要冲到唯一小串，我要去拍视频了，在风尚明兰北门店啊，去拍视频了。今天拍一个霸总。本来呢，发型都已经整理好了，这家伙整着一戴耳机，咱这压的，你说啊，压的都成平底锅了，这事弄的，影响我的霸总颜值、气场，你呀。待会儿呢，到了唯一小串之后，他这不烤那个串吗？那钳子紫的，对吧？烤着那都特别的热，然后我就往头发上一烫，开拍。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扬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3-86539，13583-8653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绿箭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9: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

0: 三百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傍晚6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济南小雨21到2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阴26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1: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解开，陌陌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库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想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在官网上面，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专柜一瓶要卖到6790啊。今天呢，我们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下单还要再送你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如果说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入门款的话，那鎏金晚霜就是海蓝之谜家的顶配款，面霜主打白天防护，但是晚上才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得用更加专业的晚霜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为你护肤。这一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是提拉紧致更给力了，用完之后呢，脸就像做了热玛吉一样。第二呢，就是它会跟着睡眠的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你的皮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的质地接触皮肤，瞬间就化成了精油感，吸收之后呢，形成了一层柔软的膜。睡前呢涂上它，一觉醒来，皮肤是那种软软的、嫩嫩的、亮亮的状态，就像是睡了一个美容觉一样。可能呢很多的面霜就是你觉得刚上脸还行，但是睡一觉之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就不一样了，它用了温感双融的黑科技，就是面霜涂在脸上，先融化一次，表层修护。

0: 等你深度睡着了，它再释放一次，深层滋养，促进原就是胶原新生啊。这个也就是说，你睡上一整晚，它分两次，持续性的给你释放抗老的能量。一觉醒来呢，你的脸蛋又饱满又紧致，细纹都变淡了呢。在专柜卖到6000多一瓶，可能很多的弟们都下不去这个手啊。今天呢，我们是699，直接给你50毫升的正装，再送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就是说，到手30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再加上50毫升的一瓶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的正装，相当于用零头的价格，用专柜零头的价格啊，体验顶奢的抗老系列，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7月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蔓链可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啊，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如果没有董董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号是 ddfm919 的的。formo919，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是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1: 唯一小串手擀面，徐州老味儿最解馋。
0: 哎呀妈呀！
1: 唯一小串手擀面，撸面撸串乐无边。
0: 哎呀！
1: 我也想到了一个好的，唯一小串手擀面，撸面撸串真办事。
0: 干嘛的？真办事啊！果冻杠杠的，谢谢谢谢谢谢，太办事了。轩轩说今天刚刷完车，上一次刷车还是上次下雨的时候啊，今天下雨又帮你刷刷车啊，你应该是今天刚刷完车然后下雨了是吧，这是最让人讨厌的一件事情。LVY 哦，说家帮我下多大，他给我发的这个啊视频，哦呦我的妈呀，瓢泼大喷，真的是，哦呦下好大的雨啊，开得慢一点哈、啊，我看这个雨刮器都已经开到最快档了，刷刷刷刷的都冒火星。露莎说唯一小串手擀面，董董推荐必须吃。哥们儿的，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内心。午后花甲，唯一小串手擀面，多喝几杯，你别劝，哈哈，都是都不劝不劝，你紧紧你喝，你扯扯扯脖子喝。
2: 钟姐啊，打个卡，今天打完了。
0: 你
2: 我在这个陕西壶口瀑布打卡。也没刚才搁那里，自拍了，这那的，哎，有点晚。见谅见谅啊，
0: 你不是刚才在群里面你给我分享照片了吗，这怎么又管我叫董姐了，一会儿董哥一会儿董姐的，你这弄的我都雌雄不分了，我的啊，我天天长得男女老少，你说那个那雌雄难辨，这玩意儿挺，我今天晚上去演霸总，你和我董姐，我这尿里尿气的，哪有尿里尿气的那个霸总啊，你见哪个霸总是尿尿枪啊。随风飘扬啊，唯一小串手擀面，诗花陪你去拉餐。哎 ，Kelly 说唯一小串手擀面，诗花吃面我付钱。啊啊啊啊、去吧，今天晚上你要去的话，我付钱。柔情似水的露莎说今天没有直播，没有直播呢，这一周都没有直播，想养精蓄锐一下，下周再给大家直播啊。下周我们再直播，这一周就先不直播了。养一养，我晒得去老黑，不想直播。是否能给？
3: 任兄弟，你送我这个唯一小串的券，我不能让你白送。
0: 怎么弄的？
3: 我吃的时候，我发朋友圈给他打打广告。
0: 哎呀，那这太好了！
3: 我的车2年多没刷了，今天脑子一热，中午把车扔过去，让人家给我刷车去了。刚刷好，又要下雨。
0: 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不刷车不下雨，可能就是因为你刷车了，因为你2年多没刷了，老天都感动得落泪了。

18:1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下班路上有我陪你，开心的事情你可以和我讲，不开心的事情你也可以和我讲啊。我们彼此需要，所以我们就互相麻烦嘛啊。主持人和听众的意义可以有一万种，但是呢，我希望我们之间是彼此陪伴的意义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语言天赋，但是呢，行动能力每个人都有的。我的行动能力就是好好的把节目做好啊，你的行动能力就是你给我打个卡、签个到、跟我互个动，嗯，你就跟我说一声我来了，我在听你，这样的话我心里面才会安啊。来了吗，我的托儿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唯一小串手擀面，请接下句。上句是唯一小串手擀面，下句是什么呢？我们将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唯一小串手擀面88块钱的现金券，风尚米兰店啊，88块钱的现金券。徐快快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吃上一口直接沦陷。甜甜老说那个唯一小串手擀面给你不一样的徐州烧烤体验。嗯，小星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啥好吃的都比不上这一碗啊。琉璃燕啊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夜宵里的小浪漫啊。兰芝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吃了生活的烦恼都不见。嗯、啊，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烦恼。昨天下班的时候还接到朋友的电话，在那儿一顿卖惨，说我这个人真是惨哦，不仅工作不顺，生活不顺，恋爱也不顺啊，还是个路痴，也不分东西南北，我连喝西北风我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张嘴啊。我说你这样你就原地转个圈，你试试哪个方向能喝饱，哪个方向可能就是西北方向啊。人呢活着真的是不容易啊，你这就是不容易，就是不容易啊。那我们消解烦恼的方法可能是看一场电影，可能是送自己一个小礼物，可能是吃一顿火锅，或者是吃一顿烧烤啊。唯一小帅手擀面就是你不错的选择。今天晚餐想好去哪里吃了吗？如果还没有想好的话，那唯一小串手擀面就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徐昕妈妈啊，说这个徐昕妈妈啊，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其他美食都靠边站啊。张张说唯一小串手擀面，上班的恶劣心态靠边站啊。唯一小串手擀面，上班的恶劣心态靠边站啊。有多少人上班的心态都不好啊？工作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工作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虚心，对吧？虚心使人进步，进步使人骄傲，骄傲使人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又使人虚心啊！我们要的是虚心，不是心虚啊！只要我们虚心学习进步，明天就会更好。当然了，明天好不好咱也不知道，但是能确定的就是明天一定会更老，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防止皮肤变老，那就给自己买上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50毫升的，在官网上面呢是要卖到6790块钱，在专柜是要卖到6790块钱。今天我们同样是正装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只要699块钱，下单之后再送你两瓶鎏金水，每一瓶15毫升的体验装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我们有运费险，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有效期是到28年的7月份，慢慢用都来得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查。这是顶奢的抗老系列了，买来

0: 这个涂一涂抹一抹啊，看一看细纹是不是淡了，看一看你的脸蛋是不是饱满又紧致了。
1: 今天上哪吃？今天哪都不能去啊，今天7月15中元节，我赶紧早点回家，反正我也没有券。
0: 去人多的地方啊，晚上去人多的地方，热闹的地方。可乐多了个宝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大家都来尝尝鲜，唯一小串手擀面大家都来尝尝鲜啊。雨晴说现在还在下呢，甲王工业园大东山这边都还在下。白月光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录完烤串来一碗。那吃串儿富不？嗯，吃串儿也富啊。

0: 东哥，东哥，我也来互动一下子。刚才说完吐了嘴了啊，还是东哥好听啊。微小块手擀面，劲道入味儿赛神仙。
1: 你是不是鸭肉？
0: 鲜香入味儿客尝欢。
1: 哦，你是不是？你是不是鸭又掉了？我怎么感觉漏风有点？微小串手擀面，劲道入味儿，劲道入味儿，赛神仙。微小串手擀面，鲜香入味儿，客尝欢。

0: 这是无名啊，无名，这是我们这个差点，哎，我们是一起去新疆了吗？还是没有啊？反正就是你当时想要和我去新疆，但是我们没去成的啊。哦，无名啊，他微信名就是没啥都没有啊。闻一小串手擀面，吞下口水，吞下口水往嘴炫。在吃纸签下把口水吞下啊，吃的过程当中呢就已经就是咱也不知道有没有口水，应该是啊。小迪，唯一小串手擀面给你味蕾最美好的体验，元敦节啊，元敦节，嗯，是元敦节是吧？啊，唯一小串手擀面，徐州烟火尝个遍啊！哎呀妈呀，你说这一个个的，这小才华都往外淤了的。
1: 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
0: 阿志呀，说唯一小串手擀面，特别想和他见一面。懂，我最近做了个小手术，在家歇着，每天都听你节目。那能管吗？那能管就管火吧？那不能行啊，不能听。万一你一听，你这对吧？你说到那个就是开心的地方，你在万一你在。你是风筝了吗？你噗嗤一笑，你线在蹬开了、那多危险呐、等你好了啊，好的差不多了你再来听。柠檬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别的晚餐我都不看。夏天的风说唯一小串手擀面让我夜宵很灿烂。夜宵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话还是晚餐的时间去吃，就美美的睡上一吃完之后美美的睡上一觉。你要是吃太晚了啊，你吃夜宵你吃多了，你就吃晚了容易发胖，就是说吃多了也睡不着，因为晚上的睡眠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你能够睡好，随之而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睡眠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你睡不好，你的情绪就不会好，你就没有胃口吃饭，你也没有力气去运动，对不对？所以说好的睡眠是深度的修复你的身体的啊、我觉得睡眠是排在所有事情的前面的，就睡眠永远都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全屋定制说唯一小串手擀面，唯一手串儿，他给我打的是唯一手串手擀面，不是手串啊，是小串儿，唯一小串手擀面，离我就是有些远。好了，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6: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雪红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跟你说，我今天穿的可酷了，我把我白衬衣穿上了。然后呢，嗯，然后呢，我今天就是出门的时候，那个扣子呢就解开了两个。哎呦妈呀！我要是再有点护胸猫的话，我告诉你可性感。我今天我怎么着，我得去，我得去，哎、不行。今天操路回家了哈，等明天的时候我怎么上办公室，我得给他好好，他那个腿猫，他那个护胸猫，他那个就是胳膊上的猫就可多了，浑身上下都是猫，我得给他好一把，我粘我身上护胸猫，就那种若隐若现的护胸猫，你知道吗？肯定帅的不得了，我跟你说。

0: 这可是妈儿说，我一小串手擀面，吃花付钱我吃饭。啊哈哈，
1: 管
0: 嗯，看我今天帅不帅，宝贝儿。Dr. Mars， 一见抚琴说，唯一小串手擀面 K1 你就得点赞啊！唯一小串手擀面 K1 你就得点赞。嗯，云朵布丁说，懂。今天我和我的好朋友（括号男，我是女）啊、嗯，去吃唯一小串儿。你说我俩之间是纯洁的友谊吗？你这这个一小串儿，它就是个烧烤的，就是面那个手擀面啥的，它怎么还能鉴定你俩是不是纯洁的友谊、啊？啥意思啊？那谁能知道？你自己心里有数，你不学无术，你成何体统？都说呢，异性之间没有纯洁的友谊，但是呢，很多人在结了婚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和异性之间有了纯洁的友谊。你的那个好弟们就是你自己的老公或者是你自己的老婆，嗯，那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那是相当的纯洁，手都不会牵一下，同在一个屋檐下，同睡一张床，那绝对对对方是没有一点非分之想啊，没有任何过分的想法，就是那么的纯洁无瑕啊。这种关系呢，就像是冰箱停电了，冰箱里的食物发霉了变质了，这件事情冰箱没有错，食物也没有错，就是没电了。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好多夫妻就怎么说呢，嗯，就是兄弟啊、嗯，就是得送你们一首歌呀，我等一下我找一下啊，就歌曲的名字叫我的好兄弟啊，好兄弟，嗯，你和你的他现在你们之间是弟妹感情了吗？还是说一直有电？送给你们我的好兄弟啊，一语双关啊。

洋洋姐说，唯一小串手擀面，爱是串来情是面，千种滋味纯舌尖。哦呦，这个写的好好啊，这个写的真不孬嘞，很有文采。

买手机到一栋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一栋，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上一句是唯一小串手擀面，请接下句啊、嗯，唯一小串手擀面，请接下句。哦，那个小串好像我自己都写错了，啊啊啊啊，
1: 是不是打错了？
0: 浪漫感觉。心中的话到现在才球球说我还没结婚了，我和我女朋友之间就是兄弟了，纯洁的友谊，想想也挺可怕的哦。那这不行啊，那你得在一些细节的方面得抓紧跟上啊、不要那种女朋友一感冒啊肚子疼啊不舒服你就说多喝热水啊，你多少的也得点缀一下，亲爱的宝宝你怎么不好好照顾自己呢，你这样我会担心的，这是5000块钱你收下拿去喝点热水，这样呢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走心了走钱了，有情有义也有爱了。嗯，平时呢也要多夸夸女友啊，不要总是不会夸人，一句话捅出来都能噎死个人啊。嗯，这细节方面要把控一下了你啊。蜡笔眉心说唯一小串手擀面，我刚从上海回啊、刚从上海回来的我就听劝，这周末必须得要去吃。嗯，刚从上海滩回来的蜡笔眉心怎么弄的，上海滩地门怎么弄的，把你醒给瓦了，水门枪把你醒给瓦了，你在上海滩绝对吃不到这么够味的烤串和手擀面，你一边听着歌曲一边吃着唯一小串再来一碗手擀面，
2: 那你不要问了。
0: 我把上海滩找出来再重温一下啊，蜡笔眉心，把心给你在血肉撞上。

0: 小迪给我发了一张，说这个雨下的特别的大啊、嗯，这是在哪？在哪个三环啊？在哪里？雨下的相当的大啊、哦！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这个某些路段雨下的特别的大，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我们保持安全的车距。
1: 下的好大，大城物流园这边也下的好大，
0: 大城物流园这边也下的好大。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叶丽仪唱出的《上海滩》，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啊，收录在叶丽仪198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上海滩》当中。这首歌曲呢是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上海滩》的主题曲。黄沾呢就说他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灵感呢是来源于他拉肚子的经历。黄沾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时间非常的仓促，他跟顾嘉辉是打电话合作的，顾嘉辉呢在电话当中把曲子给他唱出来了，然后黄沾呢就抄录之后还要唱一次再给他听啊，他两个人一对啊，没有错，那现在就差词儿了。那黄沾呢只用了20分钟就把词给填好了。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叶丽仪奔放的嗓音也是唱出了纷纷这个纷怎么说呢，就是唱出了那种纷扰的争斗和刻骨的柔情啊。这首歌里面就暗藏了很多的情怀，从这首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啊，也可以在歌曲当中感受到特有的人间百味。

0: 傲雪说，我一小串手擀面，一日三餐吃个遍。一日三餐吃个遍，那是不大关机的啊，因为他下午四点才开门，一直到凌晨两点。嗯，只能吃晚餐哦，只能吃晚餐。
1: 生辉装饰城这边地面上竟然是干的，没有下雨。
0: 我们台这边也没有下雨的，你说说，你说这雨下的，你说他这个啊，你说这事儿弄。

ERIC.Q 啊，说从翟山上高架一路往东，雨特别大，到昆仑大道突然停了，可神奇了啊、哦！可能就是那一片云彩，然后你开出了那片云彩所覆盖的范围，它咔嚓一下就停了。今天这个下班路，有的地方下雨了，有的地方没有下雨了。如果你行驶在下雨的路段，那注意减速慢行。如果你行驶在没有下雨的路段，今天晚上早点回家，吃完晚饭早点回家，好好的休息啊。

望就炸说唯一小串手擀面晚上聚会好地点。嗯，叽叽喳说唯一小串手擀面所有烦恼都消散。凤仪唯一小串手擀面生活凡事都看淡。心灵建筑师唯一小串手擀面别家的烧烤和我别家的烧烤和面我都看不见啊。唯一小帅手擀面别家的烧烤和面我都看不见啊。烧烤小王子说唯一小帅手擀面是我最钟情的晚饭啊。幸运草说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哄也哄不好，说去吃小串也不去，天天我都在为情所困。我的妈呀，那今天这场雨是不是因为你这个为情所困，是不是因为老天也被你的给情给感动了怎么？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就不要强求，对吧？你来我笑脸相迎，你走我转身不送，别扯那些没用的多的啊！天天跟着亲了爱了，你干什么？智者不入爱河，愚者为我智者不入爱河，愚者为爱死磕啊！还有一群250喜欢上吊抹脖，最后发现人间不值得。一段不合适的感情就不需要处理，就只需要埋葬啊！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就是没有必要了，好吧，嗯。

汤米说，今天我老公送了我一个我喜欢很久的礼物，真的是千年等一回啊。刚才我们听的是上海滩啊，千年等一回白素贞，千年等一回白素贞啊，赵雅芝啊，也有联系的、有联系的。我刚才都错乱了，我以为听的是千年等一回呢。挺好的，因为每个女生都希望自己爱的人能够时不时的就给自己一点惊喜，对吧？他们会觉得这样是被重视的一种表现。你没有跟我说你老公送你的是什么，就是很多女生都是喜欢收到礼物的，对吧？你老公送的是什么？如果送的不是今天的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的话，我要给打个差评。不光是晚霜，前两天我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还有那个面膜，阿芙的面膜，还有那个粉胶，都得给整上啊。

初一说唯一小串手擀面我坚持听懂懂，你一定听得见。我觉得每天能够坚持来听音乐咚咚锵的人那绝对不是一般人啊，因为我们这里也不是那种什么燕语莺声的，也不是什么娇脆欲滴的语音绕梁珠圆玉润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我们这里就是那种声如洪钟。天震地骇，震天动地，震耳发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山崩地裂，穿云裂石，撼天震地，响彻云霄，震耳欲聋，人声鼎沸，咋咋呼呼，呜呜喳喳，嘁哩咔嚓，稀里哗啦，滴哩答啦。反正呢，能坚持听这档节目的人，那绝对天天得是字儿咪，得沉醉不知归。

住记不清来时的路啊、找不着回家的路，但是呢路上就是不会发怒。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 Are you ready?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装说开演唱会的这几个小孩是不是找事妈妈看过我贴这边给你露天，可能最初因为是想到今天这个节的事儿啊，然后绕开了，刚好又加下雨，嗯，他们是我看啊，哦，周一、周二，然后周四啊，昨天还有周六，周六一天啊，周六，嗯，正好避开，然后也下雨，避开这个节。
1: 给我的感受就是什么你非常旺盛，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的话，我觉得是绿色，就是那种生命力啊很朝阳的那种代表。我其实上班的时候其实比较挡，对，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感觉就是很转换，反正就是歌曲啊聊天干嘛的我都很喜欢。
0: 哎，就是刚才小迪表述的这一段你们听清亮了吗？稍微有一点杂音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说董董给我的感觉就是生命力非常的旺盛，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的话，觉得是绿色，就是那种生命力很朝气蓬勃那种感觉啊。他说我上班的时候其实比较上班的时候是怎么着，反正就特别喜欢听我的节目啊，然后呢就是很能够转换一下心情，对吧，反正就是歌曲啊还是聊天啥的都很喜欢，小迪都很喜欢我。小迪你见了我这个人之后，尤其是我今天这身打扮，你会爱上我的，真的。今天我巨霸总巨爷们，真的。眉毛我画的可粗了，那头发那啥那穿的那可性张力可张力了，我跟你说。其实我也不是生命力特别旺盛，我也不是精力特别足的那种人啊，我只是一天我就活着俩小时，因为一天我就活着俩小时，平时就其他的点我谁都不要找我，谁都不要跟我说话，什么事都不要跟我说，我就攒着劲儿就这俩小时，就这俩小时。

0: 哈哈哈哈啊，有烫鸭说，是花今日名言，没必要的感情不需要处理，直接埋葬啊。云雀说，可我的感情每一份都很珍贵，每一份都很珍贵，那就不是没有必要的感情，对不对？我们说的是没有必要的感情。那你没失过恋吗？没遇到过渣男渣女啥的、嗯、还挺好的，老天爷对你还网开了一面呢。嗯，红川说，董哥你这会儿太嗨了，光顾着踩油门，我穿着闯红灯了，你可别啊，你可别。嗯，你到时候人家说赵经理处理你，也逮着你了，坐下来，为什么闯红灯？哎呦，听董少华的节目，我就是我不知道，我刹不住。你
1: 所谓的结局，
0: 就好好
1: 的消息再也不知道。
0: 庄说到家了，下不去车了，在车里听一会儿。是雨大的下不去车了，还是因为这音节目太好听下不去车了？你说你这事儿。不再有蓝色，懂你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温暖我们听众的心。哎呦，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把我的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活力啊、嗯、这个所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全部都燃烧在这两个小时。
1: 流出的泪水化作满天相思的雨。为了那苍白的，
0: 我们的慧儿说，我在车里面陪董蹦了个迪。我看啊，他给我发的视频，看，哎呦妈呀，果然是，哎呦妈呀，那音量开那么大吗？嗯，哎呦我的慧儿嘞，前面都是下雨，你知道吗？堵的就是挡挡的，然后就这个就挺着这个音乐，你就感觉就是说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嗯、挺着这个音乐就得就冲出去那种感觉，但是他又冲不出去。嗯，没有伞就在车里面听一会儿吧，啊，再听我七分钟的时间。感谢老天爷让你忘了带伞。

懂，现在新城区也下大了哦，好像是的，我们单位这附近也下了，这个大的。今天霸道总裁要淋雨冒伞去唯一小串手擀面给我的翠花送雨伞了、哦、不管下雨还是下拔下冰雹下巴子巴子巴子下烟栗子啊、嗯，我都得需要去给我的翠花送雨伞接我的翠花回家，就让这擦干又流出的泪水化作满天。我们的小梅刚才给我发风尚米兰店唯一小串手擀面啊，给我发了位置了。嗯，我下节目之后一脚油门我就冲过去，翠花我来了，让哥哥抱抱擀面擀面条子给哥哥吃。嗯。

燕子，燕子，你燕子，你带我一起走吧，燕子，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还记得那一场雨吗？岳云鹏在雨里边跑，一路喊，一路跑，一路喊，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燕子。

好嘞，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唱出的雨下一整晚。不管今天的雨是下一阵子还是会下一整晚，都希望你在今天晚上能好好的睡一觉，吃得饱饱的，睡得美美的。明天不知道是晴天还是雨天，反正希望你又是一条好汉。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预言说唯一小串手擀面，每位佳肴吃一碗，有缘还得试花签啊哈啊。我现在自己去签，签签我溜翠花的时候、嗯、小马小狗小老鼠小马啊，这是一家人的属相吗？上海路打卡啊，上海路绿箭酸奶这边雨下的特别大，
1: 哎呦哎呦，看着好深啊，前面那气垫路扯着我的马了，嘟嘟嘟嘟嘟嘟，
0: 哎呦，那家伙正嫩嫩的嘟嘟。慢点慢点啊，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走在路上的朋友，我们一定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如果没有带伞的话就。

0: 床底下，所以没那么大。
1: 回来再给你录个在高架桥外面的时候。
2: 北上系统门窗，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0: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华安小雨转阴，26到31度。宿迁多云，26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21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卜勒，
6: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点是什么？

0: 扁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济南小雨，21到2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阴，26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为什么孤身。
1: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

0: 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到梨园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8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

0: 16度，延安阴18到21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长沙晴转多云27到36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浑身都不对，紧想着能和你在我们巷子里偶遇，趁夜色陪着霓虹刚好适合分享写信，是我们离得不算太远，但也不近，都喝了酒了，上了头了，还怎么让我进去，有家很好吃的宵夜就在附近， Just take a ride with me， 在这里放着陈奕迅。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1度，宿迁多云，26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的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Hit FM 蛮酷喽，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济南小雨21到2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阴26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当旋律成为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6度，延安阴，18到21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长沙晴转多云，27到36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1度，宿迁多云，26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济南小雨21到2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苏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阴26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5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6度，延安阴，18到21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长沙晴转多云，27到36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1度，宿迁多云，26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建社会主义新生活。
1: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激动难以

0: 啊，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0: 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不如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四月花停留。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激动难以忘。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九一九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忘怀，
7: 可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5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919大台柱，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用音乐和世界。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4到33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3度，淮安多云26到33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0度，商丘多云转晴20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

Thank you.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5到35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4到26度，延安阴17到26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26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6到36度，厦门中雨转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暑盼雨来。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收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晴，19到2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济南小雨，21到28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2: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早间9点03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今天开工歌曲来自金志文，情绪比较稳定。

金志文情绪比较稳定，在星期五的上班路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的心态啊，情绪稳定的出发在上班的途中。路面上有哪些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也都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如何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这个呢是Jason 的微信号啊，把它添加到你的手机里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完微信号之后呢，这个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情况，参与节目的互动啊，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都是可以完成的。或者是呢，可以直接私信发送给我您的想法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

接下来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徐州雾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8度左右。

欢迎6:59，归桃五九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欢迎遇见早上好，继续跟我们分享着美味的早餐啊！说今天呢，继续是减脂餐。非常的营养丰富，欢迎吴伟早上好，华哥月落星辰，欢迎苗波杨森，还有卷战士早上好，欢迎快到碗里来，欢迎空白雨夜早上好，海阔天空，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在星期五的上班路上，希望大家能够元气满满啊！当然了，路面上也欢迎大家可以用这个语音的方式来说上一声早上好啊，毕竟呢这个下周孩子们就要步入正轨了，要重新回到学校当中了啊，各位家长们也得提前做好准备了。这是来自张艺兴的新歌故乡。

0: 张艺兴的新歌《故乡》。欢迎白冰蓝子，欢迎坦然。早上好，说打卡打卡还是有些闷热的，在昨天晚上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啊，大家有没有遇到是吧？昨天晚上明显感觉到说外面的天空突然之间从金黄色然后变成那种黢黑黢黑的，然后紧接着一场大雨就降了下来。雨水过后依旧迎来了闷热的早上，欢迎坦然随遇而安啊！快到碗里来，有一条路况提醒，
1: 西河公路由北向南胖庄贾家沟超市北50米红绿灯处发生那个交通事故了。
0: 好的，徐峰公路由北向南庞庄贾家沟超市往北50米红绿灯的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多多留意，注意安全。稍后在高架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啊。

欢迎回来，7:15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啊，我们来共同刷新新闻。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近日，浙江永康徐女士家的洗衣机在通电待机状态下烧毁，经消防初步调查，火灾呢是洗衣机线路故障所引发的。根据徐女士介绍，自从2019年购入这台洗衣机以来，她从来就没有拔过电源插头，那洗衣机长期处于待机通电状态。专家提醒，像洗衣机、电磁炉这些大功率家电，如果插头常年不拔，既费电又暗藏安全隐患。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苏 BA 开赛在即，徐州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收尾阶段。作为本次赛事徐州赛区的承办场馆，徐州市体育馆正开展全方位系统化的升级改造工作，全面夯实办赛硬件基础。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场馆运动地板已经完成了初心，像 LED 智能大屏、场馆中央空调这些核心的设备设施也正在有序的更新和调试，主客场运动员休息室、媒体发布中心等赛事功能区域也在同步完善升级。像按照既定计划，改造工程将于8月30日之前实现完成。孩子个子高不高，一直都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话题。那不少家长们也发现孩子身高偏矮，就想着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追一追。但是专家说了，孩子需不需要干预，不能够只看眼前的身高，要看看这一年长了多少，以及孩子的生长趋势。那么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呢，身高管理也不只是医院里的事儿，日常要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也要做好，这样才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我记得前段时间咱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说关于手机充电器的这个问题，对吧？说是不是长时间的放在插座上呢？很多朋友开始自省啊，说 Jason 真的是这样，说我那个床头柜上啊那个充电器几乎一直在插着啊，什么我办公桌上的那个充电器啊几乎是一直插着啊，还有朋友说，哎呀，我车上留着一根数据线啊，一直在插着。现在呢，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拔下来了。在今天的新闻当中，哎，我们又提到了关于家用电器，欢迎大家也来回忆一下吧。自己家的洗衣机，您已经用了多少年了？它后面的那个插头，您拔下来过吗？像电磁炉啊、微波炉啊这一种的，如果临时的出个远门啊，可能会关一下总闸，那种空气开关啊，可能把它关掉。但仔细想想，洗衣机你有多久那个插头啊没有拔下来了？欢迎各位自省一下啊。7:18，这是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最重要的小事，在星期五的上班路上，欢迎 LVZ， 欢迎笑脸儿，早上好。另外，归涛五九还提醒大家，目前，西三环从西往东，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大家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刚刚呢，从新闻当中，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来自省一下啊，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家用电器，你比如说像电冰箱这种，那肯定是长期需要开机的，对吧？那除了电冰箱呢，像洗衣机啊，家里的空调或者电磁炉，哎，这一类家用电器我们基本上都是会间歇性使用的。那么大家在使用完这些家用电器之后，你会拔掉他们的插头吗？其实呢，我在昨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哎呀，真的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后怕啊。确实在家里边先自省，我现在家里边我观察了一番啊，有哪些插头是没有拔掉的。这个洗衣机啊，还真的是日常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甚至我昨天在看这个洗衣机的时候，它不是在那个阳台上吗？一时之间我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个洗衣机的插头到底在哪儿？哎呀，所以说这个事情啊，提醒大家也一定是要多多注意一下的。你比如说像那个电水壶，对吧？你其实啊，对，还有一个朋友们，电视。好像这个电视的插头我好像也是从来就没有把它拔下来过。哎呀，你看经过朋友们的提醒啊，又多了一件家用电器。哈佛说 Jason 早上好啊，上班路上打卡，今天还是非常闷热的感觉。这几天啊，早起出门啊，那种炎热感扑面而来，到了中午呢，温度又有34度，到了晚上说应该能有点微风吧，下楼走一走吧，还是那种闷闷的。哎呀，确实这样的天气让人觉得非常之难熬啊。哈佛说像空调啊、洗衣机啊、冰箱啊、电视啊、电水壶，哎，说插座几乎是没有拔过的。金月清风也说空调和洗衣机的插头，哎，就没有拔过啊。因为有的是那种，你比如说那种台式的空调，立式的，然后挂在那种墙上的，有那种挂在墙上的，你也确实很容易把它忽略掉，对吧？你比如有的时候你可能夏天，哎，你每天在用不觉得，但是冬天如果说家里边，哎，一供暖，那个空调的那个插头还真的是很容易被忽视掉的。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您家的家用电器当中有哪些东西是您很少或者是从未把那个插头拔下来过的。大家真的快点快速的回忆一下，自省一下啊，自省一下，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关于这个事情呢，有专家也是提醒了，说像有些家用电器啊，长期待机，它是一直存在着隐形耗电的，并且呢，也会加速这款家用电器的老化。尤其像洗衣机、电磁炉，哎，这种大功率家电，如果插头常年不拔，日积月累之下，元件加速老化，绝缘性能在有所下降，最终就可能出现短路起火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家电长期待机通电，还会造成电量白白损耗，无形当中增加家庭的用电开支。但是呢，关于用电的原则，其实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人走电断，不用急拔，尤其是什么电饭煲啊、电磁炉啊、洗衣机这种是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啊。无为说冰箱常年不拔，那冰箱呢确实是没有办法，是吧？冰箱确实是没有办法。那你比如说你的冰箱里边那么多冻货，对吧？之前买了那么多什么牛羊肉，你都给冻起来了。那你要是出门，你说这出一周，咱也不能把空调把冰箱关上啊，是吧？就像朋友说了，说这洗衣机不拔插头发生事故的概率，要比中彩票最高奖的几率还低啊！你看，虽然话是这么说，但绝对是不能够抱有侥幸心理的，对吧？不然呢，咱们刚刚那个新闻当中，对吧？那位来自浙江的徐女士，她怎么就上了社会新闻了？还有笑脸说家里的电器从插上，几乎就从未
拔下来过。其实很多朋友们都会觉得这个频繁的去插拔那个插头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呢，专业人士也是给出了一些建议啊。他说你可以在家中安装那种带开关的插座或者是插排，然后家电使用完了你按下开关，哎，就能够物理切断电源，操作比较简单比较安全啊。像一般现在的那个厨房当中很多人采用的是这样的方法。然后呢，像比较比如正在装修的啊，这个家庭现在正在装修，大家还可以选用一下智能插座，就是你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或者是定时这样的功能去自动断电，这样呢是既便捷然后还能保证用电安全。如果说你考虑的更加周全一点的话，那么咱们在房屋装修的时候，那就是要跟装修公司啊要提前规划好的，提前安装那种带开关的插座，这样在使用完家电之后，使用完电器之后就能够随手关掉，是真正的能确保安全的。那么对此呢，消防部门也是提醒居民，用电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的小细节和小习惯当中，像卫生间啊，厨房的环境比较潮湿啊，家电的线路老化速度会更快一些，长期通电待机的风险也会更高，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一些啊，并且定时的定期的排查一下家中的电器状况，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对吧？居家安全和开车在路上，路上的行车安全也同样重要。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

0: 919 11, 听见世界的心跳。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此刻是早春晴朗聚集的情深限定曲，袁娅维用通透嗓音把一眼认定一生铭记的瞬间凝固成声波，主歌部分藏着试探的心调，副歌却在勇敢直面你会聆听还是无声给我回应的哲问，弦乐如同咸水托起他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把成年人不敢说出口的拥有一瞬也算温热唱成了最为勇敢的限定告白。目前早春晴朗正在全网热播中，一起来听袁娅维的新歌《此刻》。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5到35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4到26度。延安阴，17到26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26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6到36度。厦门中雨转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这是来自爱热和滋巴的合作光。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上的胶原蛋白迅速流失，那皮肤松弛暗沉来的也就特别快，而且年龄越大，皮肤状态的恢复真的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所以想要保持肌肤的年轻态，除了少熬夜多运动并且注意防晒之外，其实必要的护肤品啊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在众多的冻龄产品当中，海蓝之谜一下子脱颖而出，被称为贵妇专用。而且呢，雅诗兰黛的旗下高端护肤品牌，随随便便一件的单品就是价值千金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价一瓶是6790，今天50毫升正装价格只要699，今天下单还额外加赠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还有23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去用，放心去囤。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它是一款专为夜间打造的高浓度抗老修护的晚霜，主打一个睡眠分时双重抗老，里面添加了晶体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化肌肤的自愈力，修护受损屏障，舒缓熬夜老化所带来的暗沉和脆弱，让你的皮肤下颌线实现一个整体的上扬。那么除此之外呢，里面还添加了 24K 金胶原藻，为了保持活性，它是用黄金来保持面霜的活性，不仅激活了皮肤里三种关键的胶原蛋白，还能够让胶原源源不断的新生。而且里面的酸橙茶精华，它是能够强效的抗氧化，中和夜间自由基，去抵御光老化的残留。不仅如此呢，鎏金晚霜当中还蕴含温感双融科技，能够非常精准的感知你的皮肤温度变化，可以把抗老因子吃进你的皮肤。就像昨天跟大家讲的一样，在你用完这个晚霜之后，入睡之后的3个小时，我们的皮肤温度会达到一个高峰，但是呢它还会勤勤恳恳的在夜里工作，将晚霜里面那些宝贵的抗老成分再一次的激活唤醒和释放。就像是什么呢，我们常说的这个美容觉啊，睡着觉的时候也能够继续深层滋养。而且呢它的质地是那种奶白色的，比较丝滑的那种高霜的质地，然后呢就是你用的时候呢，用这个手指啊，然后就是快一下，哎，它很好就能够弄出来，然后不需要去手动的乳化，滋润，但是呢不闷痘，也不是厚重，感觉这个脸就是闷的不行，有糊脸的感觉，它是没有的，吸收速度是比较快的。上脸之后呢，是有哑光柔光的质感，早上起来不泛油，面部柔软饱满，不管你是干皮、混干皮、油皮、中性皮，都能够放心去用。然后再搭配上自己的特有的按摩手法，相当于在家里面也能够自己给自己做 SPA， 真的非常的放松。今天价格50毫升正装699，下单还送两瓶15毫升鎏金水的体验装，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7月份，晚霜每天都用啊，相信一定是可以用得完的，哪怕今天这个价格很有优势啊，多囤两瓶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用你的支付宝去扫码啊，外面有一个那个蚂蚁链的贴纸，然后把那个抠掉之后，涂层抠掉里面。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激动难以忘。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7: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啊，晚霜晚上用效果是非常好的，今天价格699，下单还送两瓶海蓝之谜鎏金水的体验装，6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家用电器啊，让大家来自省自查一下，看看家里边有没有哪些家用电器是用过，或者是从买到家里面就从来没有，或者是很少很少把它拔下来的。刚刚我就说嘛，我就在大家的提醒之下，我已经想到了洗衣机，想到了电视机，然后简单说这个油烟机也从来没有把它拔下来过。而且提到这个油烟机的啊，朋友还不少呢。归涛五九也说到，
2: 家用电器最危险的应该就是烧电的热水器和这个油烟机，这两个完全影响最大。
1: 热水器和抽油烟机，大家回想一下啊，你们那个抽油烟机的那个插座那个拔下来过吗？大王晶说说我们家洗衣机吧，为了省电但是不拔插销，洗衣机底盘上有一个红色的灯啊，夜里看着还是有些吓人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只有它在那闪，是吗？一闪一闪一闪一闪。然后霁月清风也说了，说我来说一个每家每户基本上都不会拔的东西啊，就是抽油烟机。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说其实很多家庭都装了那种轨道插座，把它稍稍旋转一个角度就可以完全断电了，不过还是有人会觉得麻烦。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不少朋友在装修的时候确实会考虑到这个问题，然后呢会说，哎，对，那我就装一个那样的插座啊，对吧？装是装了，但你最终你用没用过呢，朋友？这个也很关键，很重要啊。

0: 煮。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莲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莲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4到33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3度，淮安多云26到33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0度，商丘多云转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3: 8点02分，欢迎回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不用再买很多个会员，一天只需要7毛钱，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满意。除此之外，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来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可以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实现 APP 应用级的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的星级服务人员还能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和 WiFi 6路由器，欢迎各位可以去到家附近的电信营业厅。